0: 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1: 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0: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健委日前联合印发了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进一步规范了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
0: 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163亿美元，较5月末下降260亿美元。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
0: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
1: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相关的自然灾害。最近呢，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当中的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了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0: 截至到7号晚，广西全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经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
1: 截止到7号的中午，湖北强对流天气已经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已经紧急避险996人，转移安置246人，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
0: 我们再来关注民生方面的消息。北京大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啊，现在已经全面竣工了。目前啊，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这个熊猫界的顶流，像萌兰啊等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到新居，开始了适应环境。
1: 2026年暑期期间，昆明市主城区以及各县市区125所学校的体育场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昨天通报7起今年上半年与菲律宾发生涉及到中国公民的绑架案的情况，提醒在菲和拟赴菲中国公民树立自身安全意识。
1: 美国中央司令部昨天表示，美军中央司令部部队呢已经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
0: 委内瑞拉6月24号连续发生了2次7级以上的强震，那当地时间7号，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3685人，受伤人数上升到16740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昨天宣布，暂时解除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国际奥委会呢将在适当的时候在奥运会上展示俄罗斯国旗、国歌等问题再次做出决定。
0: 继续来关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瑞士对阵哥伦比亚，双方在常规时间内0-0战平，加时赛也均未进球，点球大战最终瑞士战胜哥伦比亚晋级8强。在另外一场1/8决赛当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3-2逆转战胜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
1: 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8强呢已经全部的产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
0: 早上的8:07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精神内耗的时候，试试这样做。生活当中很多内耗，并不是因为事情太多，而是因为想的太多。别人一句无心的话，你会反复的揣摩；一次小小的失误，又会责怪自己；一件还没发生的事儿，就已经在脑海里预演了无数种的结果。所以，我们要学会简化，冗余情绪，心里边腾出一点空间，纵使生活有再多烦扰，你也能够从容不迫地去应对。

0: 古人
1: 太酷了！
2: 哎呦妈呀，这天也太热了，穿个半袖都热够呛。你说古人里三层外三层的，这夏天不得热晕过去？
3: 此言差矣，古代也是有夏装的。早在先秦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开始用葛和麻制作清爽通风的夏装了。那到了汉代呢，人们更是研发出来了轻薄透明的纱衣，比如在马王堆里就出土了素纱单衣这种时尚单品。这素纱单衣有多薄呢？这么说吧，哪怕叠加十层依然能够看清衣服下边的字儿。所以古人在夏天最热的时候，干脆直接穿一件纱衣就行。
2: 不对呀，纱衣这么透，直接穿出去，那不成了皇帝的新衣了吗？
3: 哎，谁让你穿出去了？古人只有在家的时候才会单独穿一件纱衣。到了晋朝呢，两裆诞生了。两裆就是前面一块布，后面一块布，中间用两根带子作为连接，没有袖子，只挡前面和后面，这就是两裆的含义。
2: 既挡背又挡心，并且没袖子，这不就是背心吗？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8: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9: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8: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8: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2: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3: 好了，各位，早上的8:01啊，继续回来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4: 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麦迪。
13: 哎，我刚才看到有一位大朋友留言哈，应该是一个比较心力交瘁的一个大朋友。玛丽改这位朋友刚才留言说，音乐广播真的是我的精神食粮了。说为什么呢？说我昨天晚上加班到深夜啊，说这个觉得心情啊什么的也不太好，也 emo 了一晚上，说早上还在内耗自己，说刚刚听了今天的早安心语，我觉得我好多了。我们刚刚早安心语分享的就是不要内耗自己啊。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咱们的心啊，咱们的心里一共这么大点地儿，就是你装下了那些烦恼，你就装不下其他美好了。虽然说嘛，是中年人的顶级心态是什么，就是都能接受，都能允许，都能解决，都能发生，都不重要。就是你会发现你在意的东西越来越少，或者说越来越重要，你开始有选择了。因为你的精力是有限的，耗不起啊，朋友们，你不可能什么事儿你都内耗，对吧？你只在意你认为重要的东西，其他的都不重要，
14: 我
13: 进不了我的心。
14: 对对，你看新华说的多好，我跟新华学了6个字儿，这6个字是新华的真言。
13: 什么？
14: 允许一切发生。D
3: 典型的中年，到了中年的时候也可以理解上，也可以理解小的时候了。
13: 哎，心里都是 love and peace 啊。这样的话你会活得更舒服，你身边的人也会更舒服、
14: 来吧这位朋友，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游戏互动吧。这个别不开心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然后你看看大伙儿的留言，一起回忆童年呢。
13: 对，
14: 说不定咱们就能在里面看到自己小时候的影子。说不定您还能接到我的电话，我还能送您一个黄金小碗。
13: 我跟你说，幸福的童年绝对治愈一生。你回忆着这些画面，你就觉得你心里无比的美好。然后如果你再接到神秘来电，还有惊喜啊，这个向你走来，这生活多美好啊。所以说我就值得期待啊，每天参与我们的互动。有的朋友也说了，我参与你们互动不为中奖，说但是我每天答答题，我觉得心情挺好的，挺好玩的，我愿意参与啊。所以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图答题。
14: 来，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啊，说尾号是4988，说了，哎，我认识第一个呢是女孩头上啊、要戴的东西装饰，
13: 是
14: 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叠起来的这个、老鼠，第三个东西是不倒翁的娃娃。然后刚刚有朋友小朋友也是说的，说叔叔阿姨今天我又来打卡了、因为每天我们有很多的老朋友是小朋友、说第一个是
13: 小朋友还没放暑假吗？
14: 那可能就是在家里或者说是
13: 跟着妈妈去上班了
14: 听的广播，说是妈妈告诉我的啊、小时候呢在头上戴的花，然后呢说第三个是我猜出来的，第三个我看着他是不倒翁
13: 啊、那你猜的应该是八九不离十。
14: 还有刚才有一个朋友，应该是手秃噜了，他说选我选我，这个还有他刚说的是什么呀？我要拉什么来着？
13: 拉布布
14: 啊，对，我要拉布布啊，他说我要拉兔兔，应该是打错字了啊，
13: 这里没有兔兔啊，
14: 这里只有布布。尾号0423说第一个，哎呀，他不头上戴大花吗？小时候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会戴，还有我奶奶一共十个孩子，哇，孙女4个，孙子6个、这是孙子孙女辈的10个。每年过年的时候，奶奶除了给我们发压岁钱之外，还会给我们4个孙女每人一个第一样东西，或者是发卡。
13: 哎呦，
14: 奶奶会给我们4个孙女，我们都很开心，
13: 真好，多好啊！包括我们第二个东西，我相信奶奶也会拿第二个东西折成一只小老鼠来逗你们玩啊。
14: 那个东西，奶奶手上身上经常带着这东西。
13: 对，这是奶奶的魔术，奶奶的魔法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赶紧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吧。
14: 您来互动着，我们继续为您来刷新省内的相关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领导干部的最新的任命。7月7号，就是在昨天，秦皇岛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7次会议决定接受石磊同志辞去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张才芳同志为秦皇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市长。
13: 再来关注一下数据，石家庄海关了解到，截至到今年5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
14: 石家庄至重庆新增了货运班列，昨天呢从石家庄国际陆港是鸣笛启程，该班列呢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43小时，每周开行2列。
13: 教育方面啊，来看看孩子们放暑假，这个2025至2026学年河北省各市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以及监督举报邮箱最近都公布了。
14: 石家庄市教育局呢已经正式发布了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家长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的官网来查询详细文件，包括划片的范围。
13: 再来看2026石家庄藁城区城区幼儿园今年起进行网上报名，关注藁城教育这个微信公众号可以进行报名。
14: 河北邢台、邯郸、唐山、张家口4市近日发布了通知，调整医保缴费的基数。
13: 石家庄地铁6号线苍宁东路站到东左路站区间近日实现双线顺利贯通，为全线铺轨、机电安装等后续工序全面铺开筑牢坚实根基。
14: 到了暑假啊，去平山的朋友很多，石家庄平山县呢也是从7月1号起全面开放了县城的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的停车场，包括平山县11家机关单位院内停车场以及城区主次干道沿街便道停车泊位，超万个停车位，全年免费开放。
13: 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预报还是有雨的。今天在保定廊坊以北地区预报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啊。其他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另外温度方面，我们来关注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今天依然很热啊。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6到39度，
14: 好热呀。那在夏天的时候这么热，如果能够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个非常好吃的软软的然后糯糯的特别有肉感的深州水蜜桃的话，那一定是太幸福的事儿了。
13: 哎，你怎么你是在我们家装了摄像头吧？我昨天晚上就干这事儿了，因为我昨天晚上也写个东西，加了个小班，然后呢我一边写着，我这人就有个毛病，就是但凡加班必须吃东西要犒劳自己啊。
14: 你不会是为了吃东西而加的班吧？
13: 那一定是，那我得准备一筐桃啊，然后我就左手零食右手水果，然后我就把那桃就给冰到冰箱里面，然后拿出来的。
14: 哎，你是冷藏还是冰？
13: 冷藏，冷藏。要不然你觉得冷冻就吃雪糕吗？难道
14: 吃成冻桃了？啊，但是它一定是很好吃的。为什么？因为桃好，所以说你冷藏拿出来之后，就是吃的都基本上是你自己能够吸溜着吃的桃。
13: 我能说我觉得冷藏之后更甜了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也有一些化学反应啊？
14: 好像这个
13: 甜度好像更突出。
14: 这个桃是深州春梅水蜜桃，最近呢，我们真的是卖爆了，因为这个桃其实我们已经卖了5年了。了解的朋友都知道，每年年年爆单，这也是我们很多主持人内购的桃子。我们就是一上架之后，我们先自己买一波，我们先可能每个主持人平均买3-4箱，像新华一般都会批发20多箱给各个亲朋好友发过去。
13: 你别这么说，我有的亲戚可能也没收到，尴尬了，是不是？
14: 明年接着买啊，明年得40箱起步。
13: 是，
14: 然后呢，确实很好吃，一抢而空。然后其实今天我们又补了一波，但是正是只是剩下最后大概500件左右了，桃树就这么多了，桃也就这么多，而且现在呢是这个深州水蜜桃的。它这个口味啊，它的巅峰期，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它到底有多么美味。1箱68块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行了。而且呢大家热情很高，买这个桃的朋友很多，我们呢也是有一个小小特别的一个回馈大家的礼物，就是您下单支付之后呢，别忘了点一点抽奖，你有机会有可能还能再得一箱。喝饮料我们打开瓶盖能再来一瓶，我们这是再来一箱，还这是果农专门给咱们1024听众送的礼物，而果农真的是特别实在啊！感谢大家一直对于深州春梅水蜜桃的厚爱。
13: 是的，春梅这个品种啊是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他们家种这桃肥料浇的是芝麻酱啊，然后呢肥沃的土壤养出来桃个个好吃，而且这桃拿过河北全省熟桃比赛的金奖，所以它跟咱们平时买那桃还真不太一样，人属于比较精品的水果哈，而且的确好吃。我觉得大家现在也是，你看很多精品超市开在了咱们身边之后，大家也会买一些特别好吃的一些水果哈，因为你说普通的可能都能买着，楼下就有，但是你说桃这么好吃的桃哈，我觉得不太好买。就他们家桃，就是首先品相就很好，又大又红，然后呢，口感呢是那种梗啾啾的肉感，你硬着吃、软着吃，它都好吃，它都甜，它不用说使劲一直放什么的。
14: 而这桃当时我记得文兴娃还在说，我说这桃真的少见什么呢？第一，它的肉感桃味很足，然后呢，它是其实能放软，它是软桃，它不是脆桃。
13: 但是你就是你硬着吃它也好吃，
14: 而且它软了之后你吃它竟然还特立糊，就我喜欢吃桃吃这种干干净净的桃，然后皮儿还特别薄、
13: 哦、
14: 这个您拿舌尖一舔，这皮儿
13: 半透明了已经。
14: 对，我说这个桃真的是哪哪都好，就哪哪就刚刚好，
13: 也不塞牙，对，
14: 也不塞牙，因为它的那个果肉那个纤维啊，有的桃其实挺粗的，这个不是，这个真的就是像果肉泥一样的。
13: 对，就而且那个肉感就咯吱咯吱的，我很奇特，这个真的要尝一尝啊，不要错过这个舌尖上的美味。68块钱一箱，然后现采现摘啊，您这边下单，深州那边给您摘桃，最后500单了。过了这几天，想要树上也就没有了，咱就得等明年了啊。每年就这几天，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好吃的深州大水蜜桃。然后今天呢，这个买完之后刮刮乐抽奖，有机会多得一箱。
14: 另外呢，今天这天大家也知道了，很热啊，然后马上就是我们就等着入伏了。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夏天您必须要 具备的就是防晒六边形战士 Misting 的小黄帽的一个防晒。
13: 嗯，
14: 泰国黑科技，然后零油配方，抹上不担心堵塞毛孔，天气再热也能做到清爽，十秒钟能快速成膜，帮助您防晒，真正做到出门晒不黑。一瓶原价是79、嗯、Misting 这个其实在网上卖的也很火。然后今天呢，这不夏天了吗？我们乐商城夏日特惠，买一瓶我们再给您赠一瓶，然后99块钱下单再加赠两瓶便携装，也就是相当于99，您买一我们给您发四瓶。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同样也是回复给力，评价又好用的防晒霜，让你放心度过这个夏天。

0: 湿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3: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2: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3: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2: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啦！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做大自然的孩子啊，这是我们这个暑期推出的一个特别的亲子策划。我们带着大家呢一起去到大自然里面去撒欢儿，然后呢去感受22度的夏天。我们一起陪着孩子们出发，然后我们有4个不同的路线。今天我们要去哪儿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贵州。
7: 是的，贵州也是这段时间啊，我们咨询的听众特别多，孩子们也特别感兴趣，说听说去那儿能抓鱼，哎，然后妈妈们也说，说听说去那儿能出片儿，爸爸也说听说去那儿能喝酒，于是呢，我们也来在这个时间啊，来连线一下我们贵州台的主播。今天我们要连线的是贵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麻花哥，我们请到麻花哥来到我们广播直播间，我们的连线线上跟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贵州的行程。
6: Hello， 麻花哥。
8: Hello， 两位老朋友，新华麦迪，大家早上好，我是贵州音乐广播的主持人麻花哥。
7: 嗯，
8: 刚刚听到你们那个板头，就觉得哇，夏天为什么我们要在直播间呢？
7: 我们就要去大自然。
8: 对对对，当然就是真的，贵州的那个22度的夏天，真的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这两天，我想大家在家里面应该是热得不行了哈。
7: 嗯。
8: 所以呢，就是到了夏天，可能很多朋友就想往山里面钻。这两年贵州的旅游，除了那些大家都喜欢的，比如说5A级景区之外吧，我觉得更多朋友就更喜欢贴近自然，比如说刚刚讲的抓鱼啊，去万峰林啊，又或者说去品尝美食。
6: 嗯，
8: 所以这两天真的是贵州的这个打 call 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多，美食文化现在就是很多队，平时去吃的现在都要排队了，酸汤啊，又解腻。对，然后现在因为没有吃早餐，我刚才也在上节目哈。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比如说我们地方大山多，人也相对少，那种包场感呢也一下就能够出来。所以万峰林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而且万峰林呢距离现在横竖第一的花江峡谷大桥也非常的近，开车也就1个多小时。
7: 嗯，
8: 哇，那个大桥就是因为它叫横竖世界第一，你到了以后会发现那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肉眼看到那座桥的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的基建真的太厉害太强了。
6: 嗯，
8: 那当然万峰林呢，因为我特别有发言权，我今年5月份才刚去过一次，就是比较近的这个时间。
7: 嗯，
8: 对，万峰林旗下就是它有非常多的民宿，里面呢进到景区以后呢，就是核心的一些咖啡店。刚刚讲了，妈妈要出片，小朋友要去做那个抓鱼啊，抓泥鳅呀，又或者说爸爸想要感受一下 新义，就是咱们这个万凤林所在这个城市的新义，哇，它的那个酒文化也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当年那个《爸爸去哪儿》就去那边拍过嘛，就是陈小春他们那一季。
7: 对，
8: 所以那个万凤林，因为它真的是山峰的这个连绵不绝，你会发现就是人在那当下就会对很多工作上的事情啊，不开心的事情释怀了。
6: 是的，可以治愈我们。
8: 对对，然后呢，就我看那个行程，如果大家到贵州还可以选择黄果树瀑布嘛，这个呢就不用多赘述了，就是课本里面的风景映入到眼帘，然后看到那个瀑布，这个时候是观瀑最好的时间，因为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就是水量会比较大一些，慢慢到了暑假以后呢，那个水也变成了那种银白色，拍照就非常好看。我看到很多艺人最近也都在贵州拍摄，然后来全家人过来旅游，所以这是非常推荐的，黄果树是一定要打卡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贵州的美食，刚刚其实简单提了一点，比如像酸汤鱼啊，现在那个烙锅也很火，然后呢丝娃娃，喜欢吃素的朋友也是可以来体验一下，它就是用一些素菜包裹在一个面皮儿当中，所以那个用一些酸汤浇在那个面皮儿里面，然后你再去吃就觉得哇，好像夏天可以为自己的身体减轻一些负担啊。
7: 很清爽哈。
8: 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这两位有没有来过贵州，反正夏天当然就是我们贵州的旅游旺季。
7: 有去过，而且我还记得折耳根的味道。
8: 对，折耳根嘛，就是咱们这个西南 F 四都吃，但贵州呢就是会把它做出各样的花样，
7: 是的，
8: 我们可以在站点里面出现，也可能会在那个一道菜当中做一个凉拌菜，也可以炒菜出现，所以它的那个形式，它是一个刺客，无处不在。
7: 喜欢的人会非常爱，对，
6: 到贵州有很多的惊喜等待着我们，就跟马华刚介绍，有美景有美食，而且呢孩子妈妈爸爸都有自己能够感受到松弛到或者说体验到的
7: 各得其乐
6: 的感受到的一些特色和特点啊。
7: 是的，我们也谢谢马华哥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啊，在远在贵州给我们的分享，谢谢。
6: 好的
8: ，OK， 欢迎大家来到贵州来旅游，好吧？
6: 好的，我们贵州见，拜拜。
7: 也欢迎周末到河北，拜拜。
6: 拜拜。哎呀，我觉得真的，尤其是刚刚听这个马华哥在介绍的时候说到的，在新义第一，现在大伙儿去啊，真的我们安排的太细心了。现在您去一定是贵州它最爽的季节，然后呢，您可以去到这儿之后，第一看到黄果树瀑布是吧？然后
7: 小时候家里挂历上，那个挂画上，都是黄果树瀑布，
6: 飞流直下，对吧？
7: 对。
6: 然后呢，你还可以去到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花江峡谷大桥，世纪之最啊，我们在新闻上看的，这次可以和孩子去这里去看一看，俯瞰或走过它，一定是相当相当之壮观且难忘的一次经历。另外还有就是万峰林，山连着山，山连着山，乌蒙山连
7: 着
6: 山，
7: 万
6: 山。
7: 马上给大家安排这首歌啊！
6: 哎，
7: 我真的觉得贵州是一个在旅游方面被低估的地方，它真的太美了。大家可能刚开始旅游，你可能第一想不到贵州，但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我来的太晚了，
6: 有一句话叫什么爽爽的贵阳嘛，
7: 对，
6: 爽爽的贵州，正在这个暑假跟大家招手准备相见，
7: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两个字，了解行程，扫码入群咨询报名，报名咨询电话03116779551，6779551，回复暑假来咨询吧。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呀！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

0: 变金刚呀。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话题只说热点，
4: 音乐相当带感。
3: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4: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3: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5: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6: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5: 今天早上大家又回到童年啊，一起来回到小时候，因为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照样给大家送出黄金小马和拉布布。我们今天的题目呢是一起啊来答题，3道题，3张图，都是30多年前的老物件，是小时候我们童年特别渴望拥有的，一些带的呀，玩的呀，你会觉得如果你拥有这个东西，你太幸福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拥有过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4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您还认不认得他们？可能很多年没有见过了，但我相信一下子会把你拉到小时候。
6: 尾号1508这位朋友就说了啊，这个第一个我记得，这个是妈妈经常还会给我做，干嘛呢？妈妈经常会给扯二尺啊，应该扯二尺的意思，然后妈妈给做。第二个呢是小老鼠，然后呢第三个呢是不倒翁，这也是我小时候的玩具。还有人说到了，哎呦，这第一个东西啊，说小时候第一样东西，如果说它出现了，那就代表着直接要过六一了
5: 啊。是，
6: 它的出现代表着小朋友的节日到了
5: 啊。对，
6: 这是节日的时候我们才会带出来的仪式感
5: 啊，真的太有氛围感了。这个东西你现在看看吧，你觉得哎呀这东西太浮夸了，但那个年代你就是觉得好看，你就是需要那样子的东西。
6: 我印象里，你知道，真的是小女孩。我印象里，我小男孩当时小的时候，非常浮夸的，就是那个小男孩原来脸上抹的那个红，小男孩也会抹那个红
5: 啊，就六一儿童节表演节目的时候，
6: 对对，然后你会点那个点
5: 那个点，
6: 我记得我们班里面
5: 眉心，
6: 对，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胜负欲，就是说点不行，
5: 对，
6: 我要点2个，
5: 那中间有个红点，孙燕姿那会儿就知道，
6: 点2个点，知道就要跟大家比一比，然后那会儿其实就想着说怎么多，怎么更那个鲜艳，怎么能够更惹人瞩目，你就会想着往那块打扮，
5: 点成芝麻烧饼了，满脸。都是，我们来看看9696这朋友留言了，说我是70后啊，说第一个小时候，我闺女跳舞的时候，头上呢，哎，就会扎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会套上这个，当时这个东西是用纱做的，有各种颜色的，有你们图片里这个红的，说也有黄的，还有那种粉的，说这仨颜色是最常见的。
6: 哦，
5: 说第二个啊，说我记得我妈妈啊做的这个东西也是会。一跳一跳的，就是用这个东西折的，所以您看70后这位朋友的，他小时候他的妈妈也会用这个玩具来逗他。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传承了很多年，哎，你觉得大人就是拿一块这个就会给你在手里变魔术，就仿佛这个布里面包着一只小老鼠一样动来动去的。
6: 是的，还有这位朋友尾号是8662，说哎呀，第二个我还真没看出来是小老鼠，但是我感觉以前的人们都特别的心灵手巧，
5: 是的，
6: 总能用什么什么布啊、纸啊、绳子呀、包装袋之类的材料变出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给孩子们玩。他说第三个是一个不倒翁嘛，他说我小时候就有一个，印象特别深，我现在看见这个娃娃也是喜欢的不行不行的，而且我家还有一张老照片，就是我抱着娃娃站在树底下，这个娃娃或者说有一些玩具就是我们小时候拍照片的道具。
5: 对对对，哎，我觉得小时候大家都拥有过几张这样的照片啊，就是一是拿着自己特别喜欢的那件玩具，可能每个女生都有一个布娃娃，对吧？还有就是什么呢，会有一些什么照片，比如说在一些固定的位置拍摄的
6: 啊，对对对对对，那个大门前
5: 那个影碑，如果自己住过平房小院的话，对，那个影碑上前面拍过。
6: 对，
5: 还有就是在哪儿拍呢，我觉得是电视背景墙前面啊，还有就是家里边最开始装了那个固话啊，就是那个电话，
6: 你要拿着电话
5: 拿着电话

0: 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说的这三张图，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您直接留言就行了，甭管答对答错，您都拥有了抽奖资格。每天我们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来听听昨天又是谁这么幸运。
1: 恭喜您获奖了。
2: 你好你好你好，我都没想到
1: 啊。您贵姓啊？
2: 啊，我姓夏。
1: 啊，姓夏啊，所以说您的昵称叫夏夏对吗？
2: 我是5月26号开始就是留言的嘛。当时我送孩子上学，然后我家孩子说：“妈妈，他们天天说那个什么什么有图看画嘛。”你们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家孩子两个孩子非要弄，然后我说这咋弄啊？我也不会。然后我就在咱们那个留言的微信那个公众号上问了一下，然后就给我弄，然后我就下载了这个计时。
1: 那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5月26号那一天。
2: 因为那天是我家两个孩子的生日嘛，也不是说为了中奖是什么，是为了在路上嘛，每天送孩子路上也有一点点儿，稍微有点远，然后打发一下这个孩子们时间，要不然路上车也多，孩子也在后边老是问问题啊，有时候在那个平板，就是孩子拿着两个孩子一块看平板，一块就在上面答题了，两个孩子还挺喜欢玩。然后整天说妈妈，他什么时候给咱们打电话？我说你想啥呢？你什么打电话呀？我说那个你们有空玩就行了呗，还那个打电话。我说哪有那么幸运啊？怎么都会到咱们这儿啊？然后两个孩子还挺有意思的，每天都说妈妈你今天让我答吧。然后第二天那个妈妈你今天让我答吧。两个孩子整天就是你答我答我答你答，每次开车送天天听。
1: 今天获奖了，心情怎么样？
2: 哎，我真没想到，真是。因为之前孩子老是问嘛，问的我都烦了，我都说我哪知道呀，我说你别问我了，我说有就有，没有就算呗，就是个乐趣。
1: 俩孩子一般大吗？
2: 对，我家是龙凤胎。
1: 哇，哎呀，现在恭喜您有点晚了，但还是恭喜您。
2: 我的妈呀，谁也不知道让着谁，我天天为这个，就是两个孩子，一个人拿我手机，一个人拿平板。哎，这个是啥？这个是啥？妈妈她说的不对，我说有时候我会把他们说的这些话组织我发。有时候就是孩子有时候会发，就是我说的我口述他俩发，反正每天都这样。两个孩子说妈妈假如说有一天那个麦迪哥哥给你打电话了，我要那个什么冰箱贴，然后我家闺女说要什么冰箱贴，我要黄金小马今年妈妈的明年的我要送我妈。
1: 你想要什么礼物啊？
2: 我还是随我家女儿的那个什么吧，本来我今年本命年嘛，要一个黄金小马得了。我回去把这个消息给孩子说，孩子
1: 会很开心的。
2: 对对对，疯了都，真的都疯了。
0: 真好啊，这是龙凤胎的妈妈，快乐是双倍的，也这个祝福这位妈妈。
3: 能听出来，他是说，我说恭喜你，恭喜你，他还没有承接住我的恭喜，他说就是他俩懂事啊，互相也不知道谁让着谁。当然了，他俩是同时出生的嘛，
0: 甜蜜的负担啊，
3: 对的，
0: 也挺好的，两个孩子同步长大，相伴成长，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以后的童年回忆，是吧？就像您答题的时候回忆这些老物件，想起的也是我们童年的时候陪伴我们的那些亲人啊。玩伴，所以说如果您也想像刚才这位朋友一样接到麦迪的神秘来电，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也来参与我们的答题。
3: 是的，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早安奶茶啊，继续来去答题就可以了。今天你看还有很多朋友依旧在回忆着，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找到的依旧是三个老物件，而这老物件呢不是爸爸妈妈经常用的，是咱们小朋友在小的时候经常会用的玩的。
0: 是的，
3: 这三样东西呢各种颜色而且呢各个场合，而且刚刚覆盖的年龄段还很长，比如说刚刚说到的70年代80年代这几个东西都是很流行的。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看看这留言帖里面有没有跟您相似的故事，看看这三样图片有没有让您回忆起来。
0: 杨燕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第二个图啊，我不会做小老鼠拿这个东西，但是我会用它做糖果的那个形状，所以你看小的时候就一块小小的这个就可以变换出，就千变万化哈，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形状，
3: 也有点难度
0: 啊。对，
3: 你看这7179这位朋友说了，哎，我记得啊，说这个之前啊，我有一天也想给孩子叠一个小老鼠，就是第二个东西，
0: 是吗？
3: 他是手绢在手边，愣是忘了怎么叠了
0: 啊。那你有这个东西，我也觉得挺意外的，
3: 太尴尬了。他说，
0: 现在很多朋友已经没有这个东西了，就是很多家庭里面也找不到这个东西了。小时候经常是，你看，就是大人兜里可能就会揣一 块这个。小朋友那会儿也是，就每个人都会有一块。哎，女生那会儿会把它折折折折的细长溜了，然后绑。

0: 在手腕上。
1: 那是干嘛用的？
0: 就是好看呐、啊，也可以擦汗呐、啊，主要是好看呐、
1: 啊。哎呀，这个最早的手链啊，小时候的时光总是那么的简单、
0: 嗯、
1: 啊，但是这份简单却是给我们印象极其深刻。然后呢，嗯，每次回想起来都会嘴角上扬。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怀念童年，一起答题获奖。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等候您回复早安奶茶。
0: 是的，今天我们快乐出发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0: 2025至2026学年，河北省各市中小学暑假放假安排及监督举报邮箱近日公布。记者从石家庄海关获悉，截止到今年五月底，我省外贸经营主体首次突破10万家大关。石家庄至重庆新增货运班列，昨天呢从石家庄国际陆港鸣笛启程，该班列呢按照最高时速120公里运行，全程运行约43小时，每周开行2列。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工信部消息，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继续进行，瑞士对战哥伦比亚，双方呢在常规赛时间内是0-0战平，加时赛也没有进球，点球大战最终呢瑞士是战胜了哥伦比亚晋级8强。在另外一场1/8决赛当中呢，卫冕冠军阿根廷是3-2逆转战胜埃及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王菲带来这首《又见炊烟》，相信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小烟火、小欲望、小满足，就是一份很生动的幸福。一首歌是一缕人间烟火，也激发我们同他合唱的冲动，于是天马行空，于是心生感动。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吉克隽逸，周柏豪，夏天。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

0: 三粒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风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0: 王力宏在演唱会上受伤了，即便是这样，他在唱《美》这首歌的时候还吹了女伴舞的头发，所以有歌迷就说，他看来还是摔得不够疼啊。别说王力宏即便是受伤了，但是后期的状态真的是让人感叹他的敬业，也能够感觉到音乐能够让他快乐。这首《美》呢，真的算不上是第一耳情歌，但是真的越听越好听，越听越喜欢。就像周杰伦的《八度空间》专辑，您是不是特别挚爱那首第一次没有让你爱上的《半岛铁盒》？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男人刚从书店回到家，买回了一本叫《半岛铁盒》的书，那是两个人曾经一起看过的书。
1: 哦，好，谢谢。
2: 不会。
0: 其中啊，偏偏都是回忆呀。那本书是他们爱情的见证，可惜后来一起翻书的人走散了，两个人在一起听歌、看电影、看书。其实不管未来结果是不是圆满，回忆有可能都是非常丰满的。就像《卡萨布兰卡》，就是贝蒂·希金斯为当时的女友、后来的妻子所创作的歌曲。这首歌就源自于电影《卡萨布兰卡》，因为这部电影是他们两个人都非常喜爱的作品。这首歌呢，它的歌词也是描摹了一对恋人一起观看卡萨布兰卡的情景。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6: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7: 典型的李克勤式情歌，标志性的沉厚而克制的声线，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遗憾与放手后的释然。特别推荐理由：老牌歌手就是能打。李克勤，你的爱情回不来。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这法国吧，都热成那样了，距离它500多公里的爱尔兰，最高气温呢也就20来度。爱尔兰温带海洋性气候，四季区分呢不是很明显，年平均气温在10到20摄氏度之间。那说到爱尔兰，就容易想到一个乐队，就是 U2， 对吧？U2 的开始呢，只是因为一个公告栏里的小纸条。当年呢，正在读高中的拉里·穆伦在学校的这个告示牌上就张贴了一张招募乐队队员的一个小纸条。这个小纸条吸引了保罗·大卫·休森、大卫·赫威·伊凡斯和亚当·克莱顿等五位小伙伴的加入。随后呢，他们就组成了一个乐队叫 Fieldback。不久之后，他们就把乐队的名字又改名叫 The Hap。那后来呢，有2年的时间，就有两位队员也是相继离队，乐队的名称就正式更名为 U2。 那这个时候，这个阵容呢基本上就固定下来了，主唱保罗·大卫·休森，吉他手大卫·赫威·伊凡斯，贝斯手是亚当·克莱顿，鼓手呢就是贴那个小纸条的拉里·穆伦。更名之后的 U2 呢，在英国的选秀比赛当中呢获得了冠军，被经纪人保罗·麦克吉内斯看中。同年 U2 就和 CBS 唱片公司签约，第二年他们就有了冠军单曲。所以说吧，谁知道呢，有的时候一个轰轰烈烈的故事，遇见的时候却可以是简简单单。 With or without you， 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音乐是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很久没有听到这首陈明真的《变形的翅膀》了吧？这个世界的情感故事就是有分有合，有忠贞美好，也有变形的翅膀。相爱多时，看多了彼此的缺点，就连当初爱上对方的原因都觉得有点腻了。一眼万年，海誓山盟，手掌一拍，都变成墙上刺眼的文字写。于是他成了雾，成了旧梦，成了烟盒上的诗，成了心上的那间小酒馆。自从李行亮夫妻俩呢参加了某档音综之后，就是这个真人秀之后啊，很长时间都听不了李行亮的这首歌了。还好现在记性不是特别好，所以感觉趁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能听听了。愿得一人心。

0: 从来不喜欢把这句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放回到那个白头吟的歌谣当中，因为毕竟这个歌谣里还有很多的描述，还有凄凄复凄凄的悲伤。那个歌谣是说，一个男人有了二心，女人很伤心，要和他分开。女人的语气决绝，但是呢，你又多多少少能够感觉到他的不舍、怨恨，但是又抱着期望，思想的情感复杂而深沉。所以呢，向来不太愿意把这句话放回到那个歌谣当中，只希望他就是那十个字，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就是希望那十个字是一种非常简单的情感表达，就是那种相遇是春风十里，原来是你，相爱是山长水阔，余生是你的那种感觉。陆先生，春风十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1: 我在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吴克群。
1: 如何描述我爱你？因你。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邢台、邯郸、唐山、张家口四市近日发布通知，调整医保缴费基数。2026石家庄藁城区城区幼儿园今天起进行网上报名，关注藁城教育微信公众号进行报名。石家庄地铁六号线苍宁东路站至东左路站区间近日实现双线顺利贯通。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将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公平竞争审查抽查，整治内卷式竞争。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目前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八强已经全部产生，分别是摩洛哥、法国、挪威、英格兰、西班牙、比利时、阿根廷和瑞士。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谭维维的这首《如果有来生》听过之后就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放松。以前呢去海边度假，看到躺在沙滩椅上的人敲着笔记本还觉得挺帅气的，现在想想多心酸呐，是吧？度假嘛，有字儿的东西除了带本喜欢的书，其他的人手机啊什么的就别轻易碰。有朋友度假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尤其在海边刷短视频的朋友，真的回家吧还挺晒的，看手机都看不清楚，对吧？那在海边散心的朋友，那得是有阳光洒肩头明媚又自由的气质，那才不白来，您说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朴树 Colorful Days。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啦！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

陶喆的一首《爱很简单》，哈哈，是爱很简单，属于夏天的快乐。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挺简单的。比如说，买到一个很甜的西瓜，喝上一口冰镇汽水，看一场橘色晚霞，听一首夏天的歌。您曾经也是能够吃西瓜最中间那一口的那个人吧？现在不是了，对吗？因为有个小宝宝取代了您的特权。可看着小宝贝吃到最甜的那一口，心里的甜味儿比瓜甜，对吗？张学友，摇摇。

当年张学友为女儿特别创作的一首《遥遥》，他的女儿每次听到这首歌，听着听着就会进入梦乡。宝宝小的时候呢，您就是希望他别吐奶，别拉肚子，别肠绞痛，好好睡觉，做个好梦，对吧？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他的要求变了那么多呢？如果在生他之前有一位老神仙对您说，说您家孩子不一定是学习的料，您还会生他吗？肯定不会犹豫，对吧？很多时候呢，别用蛮力，要四两拨千斤，找到最适合他的，那就是您的本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讨论沟通重要性的 Shall We Talk， 来自陈奕迅。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6: 哇，找到你啦！
5: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7: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8: 音乐
7: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歌手舞台上黄绮珊演绎的这首歌是这个音乐竞演节目历史上第一首夺冠的欧美歌曲，电影《保镖》的主题曲，惠特尼·休斯顿的代表作，一首悲伤的抒情歌，细腻地写出歌者对离开自己心爱之人的难过、不舍和深情的爱意祝福。 Whitney Houston, I will

0: 炎炎夏日，怎么拥有愉快的好心情呢？其实很简单，一个桃子就能够满足你的味蕾。乐商城爆卖千单的深州春美蜜桃啊，库存告急。我们现在连线1024好物推荐官新源，我们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佳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深州的这个春美水蜜桃啊，因为河北音乐广播已经是连续卖了5年了，每一年就一上线都是爆单的状态。那今年呢，我们从上周五开始我们这个商城里面上了这个链接，到今天呢只剩下最后的500件也没有了。现在应该只剩下就是100多啊。我刚才看了一下，大家库存就剩下100多了，因为桃树它本来就这么多嘛，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补货了。像昨天的时候，我看后台的订单，我们有一位叫做幸福小吃货的听友，7月3号的晚上，就是我们刚上线，他就蹲着第一时间就下单了。到昨天是基本上每天他都下一单，然后他还在我们那个备注那块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桃真的太好吃了，要是有货的话就会无限回购。包括我们很多主持人也是3-4箱的内购，就生怕像去年一样哈。新华就说去年的时候，他说他还没有买到呢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朋友们，最后的100多单啊，就算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赶紧回复给力，尝一尝我们老听友年年复购的超级超级好吃的深州春美蜜桃，到底它有多好吃？68块钱一箱。那因为呢，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桃哈热情非常的高涨，基本上是去年买了，今年还会就是蹲着等着买，都是3-4箱的去回购。所以说为了回馈大家，大家下单支付之后呢，别忘了去点一点抽奖，有机会再得一箱。这也是就是这个深州的果农专门给咱们1024听众送的礼物，也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春美水蜜桃的支持和厚爱。像这个深州的蜜桃呢，本身啊大家都知道，作为河北人啊就名声在外嘛。那我们呢给大家选到的这个品种叫做春美，它是中国农科院培育的，它那个肥料都特别的有讲究，肥料就是浇的都是芝麻酱，所以说培育出来这个桃是个顶个的好吃，也是拿过全就是河北全省的一个熟桃比赛的金奖。这拿到手之后，那个桃是粉嘟嘟的，然后白里透着红，你可以闻到浓浓的桃香。它整个桃的那个皮儿就薄薄的一小层，你用手那么一撕就开了，然后呢你就赶紧啊上嘴去抿它，那个甜滋滋的桃肉真的是直接在你的舌尖里化开，就是你满口就是觉得说满口流蜜啊，一点都不夸张。然后还有一种吃法，就是我自己啊平常也会这么吃，我会把这个桃放到非常的软，然后放在那个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下，拿出来之后呢稍微破个口，你就可以大口的去嘬里面的桃汁儿。这个时候你必须得接个碗，不然的话那个桃汁儿真的是顺着胳膊肘流啊，你就吸溜吸溜的就跟吸了果冻一样，就是真的是在嘴里面鲜榨那个桃汁儿，很甜蜜，而且在因为放在冰箱里面冰镇过了嘛，那种很清爽的感觉，就很适合夏天来吃。这个桃真的是一年只有一季，吃一次盼一年。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68元一箱的深州春美蜜桃，此时口感正值巅峰。但是呢桃园哈就那么大，结果有限，最后的100多单，我们真的是想要的话这树上也没有了，就只能再等明年了。同时呢今天只要大家下单的话呢，记得去那个刮刮乐进行抽奖，就有机会再多得一箱。这也是果农专门给咱1024听友送的礼物，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春美水蜜桃的支持和厚爱。这两天呢天儿还挺热的，虽然说昨天晚上下过雨了，但是呢今天呢又开始出这个大太阳啊。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属于防晒界的六边形战士，蜜斯婷的小黄帽防晒，它是泰国的品牌，用的是泰国的黑科技零油配方，抹上之后呢你不用担心堵塞毛孔啊等等，就算是天气再热太阳再大，它都可以做到很清爽不油腻，10秒快速成膜，你出门时候呢真的是就不怕晒了，晒不黑。 原价79元一瓶，一瓶的是40毫升。今天的乐商城夏日特惠，99元买一赠一啊，两个都是正装。然后下单之后呢，再给您加赠两瓶便携装，相当于买一发四。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我觉得蜜斯婷呢就属于很平价又很好用的防晒霜了。有了它之后，大家就可以安心的度过这个夏天，就不怕晒黑了。好的，莎莎。
0: 好的，心源，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罗云熙、黄霄云、桃花诺。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3: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5: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0: 1024雕刻时光，
5: 1024雕刻时光，
0: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时候他就不喜欢，什么时候无所谓了，就是他不在乎皇上的时候。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什么时候在乎白发呢？是还在乎黑发为我们带来的那种青春感的时候，对不对？那什么时候我们又不在乎了呢？就是不用太多考虑他人的眼光，一切生活尽在掌握的时候，似乎就真的不那么在乎了。黑发固然好看，白发也有故事，也有一番自信在其中。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品冠。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市教育局已正式发布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家长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网查询详细文件和划片范围。石家庄坪山县自7月1号起全面开放县城公共停车场、公园广场停车场、11家机关单位院内停车场以及城区主次干道、沿街便道停车泊位，超万个停车位全年免费开放。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6月末，我国黄金储备达7544万盎司，环比增加48万盎司，这是我国连续第20个月增持黄金。随着国内旅游升温及入境游复苏，雅高、万豪、希尔顿等国际酒店巨头近期呢纷纷提速在华布局。雅高计划到2031年在华酒店数量翻倍至1600家，希尔顿呢将会重点推进希尔顿逸林、希尔顿花园等中高端品牌下沉至2至4线市场，万豪计划将万豪博选品牌引入中国，预计未来10年开发100家。博主李耀德赴拉萨视频点赞超2000万，西藏文旅将兑现50万元奖金。除西藏之外，多地文旅推出短视频创作者现金激励政策，像江西葛仙村抖音单条。

0: 最高奖100万，武当山多平台按播放量发奖，达人年奖上限是50000元。中国足球协会昨天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关于福德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你编辑，珊珊为你播报。
1: FM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对于很多的八零后来说，黎明的唱功，我们的概念当中其实对这个是有一点点模糊的，但是不用怀疑，他当年绝对是销量界的翘楚。黎明1999年唱着 Happy 2000，唱得挺高兴的，但是同期发片的同行还是有点哆嗦，于是呢，向谢霆锋的公司也是特意错开了黎明的发片期来发谢霆锋的专辑。当年也是借着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在歌迷内心当中的体量，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也是世纪之交对于前辈的一种致敬，也是有公司的一种期望吧，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特别能够扛得起就是大家的期望，非常有实力的新生力量，希望呢谢霆锋可以成为一股非常棒的这个新生的力量。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那今天呢，我们就重温这首《谢谢你的爱》1999。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秀才、举人和进士之间的区别你知道吗？
3: 这能有啥区别，不都是学霸吗？
4: 要想从根本上了解他们的区别，咱还是得先了解古代的科举考试。古代的科举考试是要过五关斩六将的。以清朝为例，这第一关就是要先成为童生。想成为童生啊，要通过县试、府试两场考试。虽然叫做童生，但在古代五六十岁还考不上童生的那是大有人在。成为童生以后才能参加院试，被院士录取以后就能被称为生员，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秀才。而秀才啊，在当时可是有特权的。假如你是秀才，你见到当官的可以不下跪，受审的时候可以不被用刑，而且还不用服徭役。这跟古代的老百姓那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在地方的话也算是一号人物了。秀才想往上走，就要参加每三年一次的乡试，考中了乡试就可以被称为举人。举人往上考，那就是进士了。所有的举人都有资格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每次会试呢要选出来300人左右的进士，而进士呢就是我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头了。所以说在古代想高中进士，比现在考清华北大要

0: 难多喽。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6: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2: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邓紫棋的一首《泡沫》。安慰一个人特别好的方法，不是一直说你别哭了别哭了，而是说你一定很难过吧，你想哭就哭吧，我陪你一起。这就是一种共情，一种非常高级的安慰方式，理解他人的情感需求并陪伴他。为什么老歌就是显得非常的高级？就是因为总有那么一首歌，它能够和您产生那种共情效应，它理解您，陪伴您，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今天最后一首歌叫给林俊杰，因你而在。稍后你要听到1024午间档，糖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见喽。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陈立农的少年感，李现的温暖醇厚，两人默契配合，祝福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前程似锦。陈立农、李现，前程似锦。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道的节目，我是糖糖。今天我们也开启了抖音端的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抖音上面搜索糖糖糖糖糖大美，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就可以看到今天

昨天在家看一个科普视频啊，说世界上有这么一种虾，生长在海底的火山口啊，火山口的温度它得有400多度呢，但是这种虾它就可以生存，不会被烫熟。你知道这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区，咱们中国人都在聊什么吗？说那这个虾怎么才能弄熟呢？实不相瞒，我的第一想法也是这个。我真的就感觉啊，无论如何躲避这个话题，咱们炎黄子孙好像就是有这个本事，你不管什么东西，只要说它毒不死我们，都能被我们做成好吃的。说那个小龙虾还有生蚝，以前说那个搁外国都是犯愁，哎，出现这个东西之后都犯愁，都花钱雇人把这些东西给消灭了。外国人面对陌生的海鲜，他的第一想法就是恐惧，跟咱们心态完全不一样啊！中华儿女多奇志，看见什么都想挑战一下子。害怕肯定是不会害怕的，主要是海鲜怕我们。我就发现咱们中国人的吃法啊，就面对什么东西吃法就两种：第一，能直接吃的；第二，想点办法才能吃。反正高低得吃。什么八大菜系具体都是怎么处理的、操作的啊？哪那么多废话呀，对吧？你先看能不能吃吧。即便有一些可能稍微有点毒，是吧？但是一个好的猎手就是一个好的厨子，处理处理。像河豚呢，啊，这种小玩意儿也不是不能吃。

看到刚才看到微信上有位朋友说，豆儿你这个真的是不按套路出牌啊，你这是想直播就直播，不想直播就不播呀。是的。阳光明媚说了，今天抖音直播是不是找到最佳镜头了？不是，我也是，就是一坐到这儿啊，来回这几个方位一直在试，后面我感觉就现在还是这个角度好一点吧。有位朋友说，豆儿怎么舍得开直播了？今天舍得，这有什么舍得舍不得的？但是今天可能你看，就只要你开始做自媒体了啊，其实人都会有一个好胜心，哎，你就会看自己每天的这个流量、播放量啊、点赞量啊、评论量啊。你看我是在周一的时候不是开过一次直播吗？当时好像是400多个人，今天砍半200多个人，那剩下那200多人今天都是都放暑假了。哎，说到放暑假啊，就可能现在小孩们不是都放暑假了吗？包括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有年假啊，就想着说干什么去啊，叫什么叫露营。前两年真的是特别流行露营啊，你怎么看呢？在我看来，露营非常的简单，搭不搭帐篷其实无所谓。我认为搭不搭帐篷无所谓，对吧？最主要的是什么呢？露营这个东西它就是在哪儿吃，吃啥，晚上还回不回家吃。对不对？我就给我爸解释，我说啊，这个露营现在人都流行露营去，上哪儿露营，上这地方露营，上那儿露营的。我就给我爸解释完了什么叫露营之后，我爸说他也露过营，早就露过了。我说啥时候去露的营啊？我怎么不知道啊？他说就小的时候割麦子嘛，中午在田间地头树底下啃个馒头吃点咸菜，第一次露营露的营嘛。在讲话了，那没有精致的露营，还没有草率的露营吗？好多人春天的时候也会去野炊，尤其是现在啊，你就看某些平台上大家发的那些风格迥异的野炊，有些人怎么去野炊，也尿素袋子啊，往地里一铺，洗点小葱，买上1块钱的馒头，再拎个暖壶就露了营了。露营其实很简单，我发现。

朋友们，今天我们依然开启的是双通道来互动啊，一个是即时新闻上，一个是微信公众号上。哎，不对，今天还有这个抖音直播上啊，不好意思，等一下，那朋友忘你们了。我感觉中国人真的非常厉害，别的都先不提啊，就说吃的这一块，你就说咱们中国人厉不厉害吧，就是不管什么东西，咱们都能琢磨吃到嘴里去，不是。食材的这种东西啊，我们也可以按照食材去处理，是食材的东西呢，我们可能还能发挥更多的功能。比如说夏天不是热吗，可能马上又要进入三伏天，大家就想办法说，哎呀，我怎么再能解解暑呢，对吧？我看很多人就现在开始买冬瓜，抱着冬瓜去解暑，这个事儿大家听说了吗？其实现在咱家里也都有空调，对吧？可能我们也不会有那么的热，只不过说人一走，空调一关，家里边如果有小猫的、有小狗的、有小宠物的啊，小猫小狗毛又那么长，就有点受不了。于是很多网友呢就买整个的冬瓜，哎，整个一大个啊，就整个的那个冬瓜不切开，肯定不能切开呀。然后呢就给猫骑。让小猫骑在冬瓜上，据说是凉快的啊，是可以降温解暑的。不过最近有网友说了，如果家里是小狗的话，就不能买冬瓜给小狗骑，为什么呢？因为狗看见啥只会吃，把冬瓜给啃了，它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不过我觉得问题也不是特别大啊，虽然降温失败了，但是补水成功。中国的猫跟中国的狗啊，我感觉它又有一种就是非常厉害的地方，就在于如果不能外用，那就内服一样。看到即时新闻上赵红涛说，豆还是得抖音直播啊，因为感觉抖音直播上延迟没有那么多啊。是吗？今天话题我们来聊聊什么呢，在11:38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吧。昨天晚上我妈做饭做的是西红柿打卤面，西红柿是我爸亲手种的，面条是我爸亲手压的，卤子是我妈亲手做的。那一瞬间我感觉自己真的好幸福啊，就是30多岁人了还能过这种日子，我感觉其实老天爷对我不薄，真的。到现在我在家里面还属于是那种就是可以完全展现自己的真性情，就是我想哭我挖一下我就可以直接哭，我想笑我就去笑，哭完笑过之后就跟没哭没笑我一样。我真的感谢我的家庭给了我自由啊，虽然我在节目当中也会吐槽我爸吐槽我妈，但人真的还是应该知足啊。你看我现在是真正的在我的这个年龄段体会到了，当同龄人忙着带孩子，忙着结婚，忙着离婚。你知道我昨天在研究什么吗？你知道我昨天在研究什么吗？就是你们看那个猫和老鼠，老电视了啊，你们看猫跟老鼠的时候，你们是站哪一方啊？有朋友居然问说，还有人站在汤姆猫的那一方吗？哎，我还特别想问，你居然站那只耗子吗？而且昨天我在清理手机的时候啊，因为我老是录视频啊，然后发视频，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关注我的微信的视频号啊，你不知豆我知豆啊，就是你不知道我知道的谐音，豆变成了糖豆的豆啊，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因为我老是拍视频，老是录视频，就导致我的那个手机内存就不行了，然后我就得删。所以昨天我在清理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最近真的拍了很多蓝天白云。上一周啊，石家庄的每一天都是阳光明媚的天气，大朵大朵的白云真的很好看，大家手机当中有没有？我就拍下一朵云，感觉非常的好。还有像傍晚天空的那个蓝调时刻，就是静静的看着我都觉得非常幸福。还有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妈会把鸡蛋皮儿给我扒好了，然后放在我的碗里，方便我吃。就起来以后，我吃鸡蛋我都不用扒皮儿。就是生活当中有太多让我感觉到非常幸福的点啊，也许这些瞬间对于你来讲啊，还挺微不足道，又很小众。可能我要不拿到台面上说，大家平常也就这么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吧，聊聊生活当中的
小确幸。

0: 看到微信上喜悦说了，豆儿，刚才你说到露营，照你爸的说法，我应该也是露过营。明白了，你不是割麦的，你就是收过棒子。他还专门说到了，有的时候中午啊，在地里都不回家，然后就在那儿看场，是不是家里还种西瓜呀？好像西瓜得看场是吧？另外还打个棚，还能在那个棚里边睡觉，然后家里边给送饭，送水过来。孩子们真的最喜欢这个时刻了，一帮孩子在那儿吃饭。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小孩这也是为什么说特别喜欢家里边买了个冰箱啊，就那个大纸壳子，他喜欢在里面住的原因。看到影子这位朋友说，豆儿真的希望你多多的直播，这样也能够让大家更了解你。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个抖音上搜索，因为我的抖音名字不叫糖豆，但是我的节目名字又叫糖豆，就导致好多朋友说最后关注都关注错了，光取消关注取消了十来个。对不起，对不起。月生说了，豆儿你知道吗，猫跟老鼠它还有东北方言版的配音，孩子看的时候我也跟着看，真的老有趣了。猫跟老鼠这个动画片得多长时间了，好多年了吧，可能比此时此刻正在看直播的朋友岁数都大。11:43，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啊，就是让你觉得感觉很幸福的点啊，越小众越好。你比如说有些朋友一直到现在啊，40多岁的年纪了，但是他还怀有一份想象力和天真和童真，就是他没事的时候啊，就是蹲在地上看那个小蚂蚁搬会儿家，高兴坏了。有些朋友说不能理解，你不能理解，所以你不快乐。哎，对了，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此时此刻现在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开着一个特效。昨天没有直播，第一是没有洗头，第二是这个特效不是找不着了吗？我也可以告诉大家啊，有一些这个爱美的姐妹们，平常自己开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去搜，叫“天生好气色”啊，特效“天生好气色”。细秀蔷薇说了，豆儿小的时候我们家就有地，地里面种的是棉花，大家有没有见过地里大片的棉花？我记得那一年我去新疆带队的时候好像见到过啊，很震撼，因为没有见过。你看着没，就是啥没见过，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特别的漂亮啊，而且还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朵那个棉花的那个花，特别好看。他说当时我就是负责看家里的这片棉花地，真的是怕丢，因为当时可能这一片地对于我们整个家庭成员来说啊，就是我们唯一的收成。11:44，那即时新闻客户端那边的朋友也这个别闲着啊，别闲着，怎么来参与呢？在您的手机当中确保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打开软件，登录上您的手机号和验证码之后呢，首页搜索惊喜盲盒四个字，找到1024惊喜盲盒的帖子，在最下方评论区，无论评论什么都算您参与惊喜盲盒活动成功。到周五的12:30之后，我会亲自给获奖听众打电话确认，邮寄到家我们的奖品。接下来是三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欢乐六十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糖豆。刚才还在跟视频端的朋友聊天，说猫跟老鼠这部动画片已经80多岁了吗？我的第一反应主要是我觉得他不止80多岁。我觉得岁数还会更大一点。哎，你别看我没有孩子哦，我是真心觉得有个孩子其实真的挺好的。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已经生小孩了嘛，有的孩子也都挺大了，开始上小学什么的。我师妹有一天她就跟我说，她给他们家孩子讲什么呢？真假美猴王的故事。我发现中国的小孩他就没有不喜欢西游记的，无论男孩也好还是女孩也好，都很喜欢西游记。然后就讲这个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啊，就说到这个唐僧念紧箍咒嘛，他即便念紧箍咒说也分不出来真假的美猴王，说怎么办呢？对吧？那小孩就思考了，他家孩子是上2年级啊，就说了，说那唐僧真笨，他就不该念那个真的紧箍咒，他应该念个假的。我师妹说为什么呀？小孩回答说，你看你念假的紧箍咒，真悟空他就不会头疼，那假的悟空他又不知道念的是假的，他就会装头疼。该说不说，新脑子就是好使啊。但是后面他们也聊了，说不行，不太行。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不是说我们出家人不能打诳语。

看到我们的直播间现在是383个人，我好像对这个数字啊真的有一定的吸引力。我记得上回就是389个人了，跳这么快吗？荣姐说了，哎呀，荣姐来了，明兰今天在您旁边吗？我也是经常看知否啊，这个他说特别喜欢豆儿的节目，抖音名字是什么呢？我要关注啊。对，今天我们也开启了视频直播啊，这是我们唯二次开视频直播。抖音上啊，搜索糖糖糖糖糖糖，哎，你稍微等一下啊，重新说，重新说啊。糖糖糖糖糖大美五个糖，糖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糖，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大家也知道我对这个数字不是特别敏感。Nino 这位朋友说，豆儿你刚刚说的那个看场，你还是年轻了哦。他说那边应该说的是打麦场，哎，是二声场，叫看场。哎呀，你要在广播当中说看场，大家第一想到的是什么香肠还用看呀？你看有的时候就是电台嘛，会涉及到这种情况。他说以前呀真的会派小孩子去看场，主要是你也干不了什么活啊，也就是传声筒的作用嘛。以前怕东西被人偷，夏天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停的，就是要下雨的孩子们就嗷嗷喊下雨啦下雨啦，然后就咱就赶紧把麦子收了吧，雨停了啊，雨停了雨停了，孩子们又来喊啊，咱就是就是说该闪麦子了，或者说可以出来这个该卖西瓜卖西瓜，该卖什么东西该出来卖东西了。哦，所以这一个小时上班的时间我怎么能不喜欢呢？又快乐又能学到东西，谁会不喜欢呢？哎，说到生活当中的小确幸，这也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啊。昨天我还发现一个好事儿，算是一个好消息，应该说是造福大众也不为过。谁的手机当中有12306软件？因为很多人都有啊，买票啊什么的，在无人在意的角落，12306悄悄改了关于凌晨票的提示。因为很多人啊，他弄不明白凌晨票到底该几点到火车站。老版本以前写的是，本次列车开车时间是2026年5月。

这个人嘛，说实话，有的时候反应真的就很慢。最好是什么你都给我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对吧？这样的话，我这样的，我跟你说，我还算好的呢。有人早已经是少年痴呆了。同一个人啊，换个地方，你只会觉得他眼熟，但是不认识了。譬如我们村现在有的人啊，比如说村东头的老太太走到村西头，不认识了。啊，说是这个已经转了向了，我们村啊。还有的人呢，只认识走过去的路，走回来的路他就不认识了。包括有些字儿也是啊，你比如说有些字儿离了固定搭配，很多人也不认识。比如说现在啊，我们视频端的朋友，你可以打一个步履蹒跚，你可以打一个步履蹒跚这四个字儿。包括那个朋友们啊，无论你是在微信公众号上还是在哪儿啊，你打步履蹒跚这四个字儿。你打出来你看看，但凡离了步履这俩字儿，盘和山我一个都不认识。哎，你不信你就打一打，你试一试。不会有些朋友拼都拼不出来了，这说不过去了啊。你说我高中的一些那个知识已经还给了老师，我初中的一些知识已经还给了老师，那小学拼音呢，那不能还给老师吧。有些朋友还说到就是打麻将，发财的发就是那个繁体字的发啊，就是这个都不认识啊。发财的发不管是简体和繁体，我觉得都应该认识吧。是吧，发财的发，顺利的顺，发大财的大，还有各种那个什么这个暴富的，就暴富，就是这些字儿不应该熟记于心吗？哎，上某一个地方爬山去了，能让写小牌牌啊，我这辈子一定要发大财，发不会。许愿都费劲。

慢了，我又想起来啊，就是说一个人反应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啊，反应没有那么快，也不是没有好处。好处就是人反应慢了以后，他们说我现在这个情绪啊，稳定多了。我也是承认这一点的啊，就是说没有以前反应慢，对，是。因为我发现就是我承认了这一点之后会给自己省很多的事儿。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软件啊，比如说 K 歌软件，大家可能平常生活当中也会用到。 K 歌软件不会用，不会用。我说呀，老了不知道点哪儿了，谁来教我一下子呀，下回我肯定记住。如果下回记不住还是同样的理由，哎呀老了。包括今天你看我第一次直播的时候穿的是那个粉红色的衣服，这个是浅绿色的啊，是吧，年轻人嘛，喜欢穿点亮色的。

今天我们是有话题的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聊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小幸福的这个点啊，你感觉非常幸福的点。我觉得真的就一个人知足了之后啊，当你一个就是反应慢了，记忆力没有以前好了，好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挺幸福的。因为很多难过的事儿你也记不住了，多好多好，是不是多好？当然了，如果说那个你欠别人钱的话，这个你要是记不住的话，你最好写下来。这个主要反映咱们那个这人品和道德的问题，这是两码的事儿啊。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就是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活动依然是继续的，但是所有朋友的留言。现在我们是三方互动嘛，只有在即时新闻上的留言才算数啊，我不管你什么时候给我发，我也不管你。

0: 你什么时候留的？我只在周五12:30下了节目之后，从所有留言的朋友当中挑人送奖。怎么来参与呢？就是保证你的手机当中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这个软件啊，然后呢，在即时新闻软件的首页当中去搜索惊喜盲盒这四个字，找到1024的惊喜盲盒的帖子，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的是生活当中让你感觉幸福的点啊，有位朋友说到的是特别喜欢看欢天喜地七仙女，小的时候妈妈不给买贴画，不给我买他们手上戴的零食，现在我都自己买，圆了童年的梦，真的好开心。恭喜你啊，长大了。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仙岛，陪伴每个爱音乐的你。
1: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强子在微信上发说，这日子也是好起来了，在庄里都看到天津的海河牛奶了，买了个香菜味的跟煎饼果子味的，还是喝不明白呀。啊，是吗？我不知道天津的海河牛奶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啊？不是，我那天啊，在我们正定瑞天那个超市当中，我也是啊，老远一看，他还做活动促销，哎，老远一看，那个包装确实是一模一样的啊，但是我看了一眼，它是新希望牌子的，不是海河的。大家有没有在就是咱们庄里的这个超市当中见过天津的海河牛奶？哎，你就说到天津海河牛奶，谁想出来这个配方嘛？我上回去保定啊，有没有保定朋友？我看到什么驴肉火烧拿铁，网上还有那个什么把子肉酸奶，是不是生产这个东西的人老骄傲了？哎，用酸奶解决了把子肉的油腻。哎，我就问问大家啊。

如果你的面前，你不用花钱，我给你买把子肉酸奶，我就问一下大家，你喝不？看到视频端啊，说唐山是乐亭县是还是有的啊，还有剑手青可乐啊，对，还有那个什么老陈醋可乐。后面其实我们当时为了在惊喜盲盒嘛，给大家送奖的时候，我们确实也送过老陈醋的可乐啊，不便宜，得20多一瓶。我们其实还发现说有二锅头的汽水，它叫二锅头，但它是汽水，这个我们后来没送啊，就真的是怕喝了查酒驾真给大家扣那儿，完了。其实生活当中能让大家快乐的事儿还是挺简单的。公司说了，冰镇可乐的第一口，还有饿的手抖的第一个肉包子，吃馒头噎着以后的第一口米粥，都是生活的小确幸啊。没有这些东西我会死。你的这个留言真正解释了什么叫做民以食为天。你就发现就是咱们无论怎么往前走，使劲的往前走，就走不出来咱这一亩三分地儿都是吃的。看到无名氏这位朋友居然真的发来了老陈醋可乐，他的这个牌子叫汉酱吗？还是300毫升的啊？倒是不多，可能也怕大家实在要是弄个500-600毫升的也喝不了，浪费。你别看只有300毫升啊，但是它价格是不变的。妞妞妈说了，孩子们放暑假了，一点儿都不开心。又看到了许多孩子们放暑假了，但是自己没有放暑假的家长朋友们啊。他说，生活最幸福的事儿还是接孩子之前，自己先偷吃两根淀粉肠，把嘴擦得干干净净，还带漱口的，他闻不出来味儿。暑假不用接孩子了，还是有点不幸福了呢。人家一般说的都是暑假不接孩子了，还有点不习惯。你呀，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说漏嘴了。之前包括我上学的时候也是啊，当时我们学校，像90后上小学的时候管的还不是特别的严，就是也会有一些小推车，对吧？卖爆米花的呀，卖炸串的呀，就是各种好吃的啊。当时我妈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学校旁边那些小吃上炸那个东西，还有什么冰淇淋啊什么的，不卫生，不许吃。我现在怀疑啊，就是因为我妈尝过了以后，她才判断的不卫生，她不尝她咋知道的呢？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同事啊，特别喜欢吃榴莲，包括我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也很喜欢吃榴莲，我自己也很喜欢吃榴莲啊，但是榴莲贵啊，是不是？然后榴莲吃完了之后还上火，对吧？他就小孩嘛，他也怕孩子上火，然后他家小孩就小的时候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嘛，就问他，哎，看到榴莲了，哎，就是一坨一坨那个肉啊，妈妈，这是什么呀？他告诉孩子，哦，这是馒头，但是放坏了，不信你闻，都臭了。后来他家孩子真的就是，一直就是不敢吃，因为他觉得那是放坏了的东西。而且之前大家说当妈以后就以孩子为主了，哎，自己自凑凑吃一口就行了。但其实不管怎么说啊，我真的是觉得即使有了孩子，即使做了妈妈，大家也不要把自己撑着。我印象当中，你像咱们听众朋友当中啊，真的有非常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对吧？因为你看名说妞妞妈呀，经常在微信上互动，还有这个叫小狐狸的玫瑰花，对啊，还有罐头妈妈，是吧？诗与远方问了豆儿，我想问一下，就他那个把子肉酸奶，他是解腻还是解馋？我从你这个问法上来看，你是想喝了。因为无论是解腻还是解馋都是优点呀，对吧？
李鹏说了，都是我来石家庄了啊，听着像外地的朋友啊，在哪儿能够偶遇你？现在在抖音上就可以偶遇我了。不让读名，这位朋友说去看牙，最后结果是什么都不用做，不用拔牙，也不用吃药，好好养着就行。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今天是开心的一天呀，虚惊一场的，属于是虚惊一场。谁能不说这是最大的幸福呢？对吧？你看今年我也是啊，就是我的牙齿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也不疼，我也不痒啊，我也不会说疼得睡不着觉这种，没有啊。但是今年开始录视频之后呢，就是很多人都告诉我说感觉我的牙有点不齐。对，现在现在这颗啊，是视频放的朋友应该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牙有点不齐，我还专门去看了牙医。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说我这个牙吧，它也不疼啊，它不疼，它也不碍事儿，它也没有说是出了什么大的问题，没有出问题。就是我呢在录视频的时候呢显得有点不太好看，哎，我就有点想箍牙。然后这个医生呢挺痛快啊，他就跟我说你修一下就行了呗。我说那怎么修啊？他说你用 P 图软件修一下不就行了吗？那现在那个软件什么功能都有，你受这个罪呢你还箍牙你还。因为我的牙就是本身上下可能有一点板牙啊，有点大，但是都很好。我这个牙要想箍牙呢，我得先从后面敲牙，敲完牙之后再箍牙，确实挺费劲的。我去了以后，人家就跟我说：“哎，你受这罪干什么呀？怎么着？”我就冲这句话，以后我的牙真要有事儿，我就找他了。

刚刚有个朋友说，来我们心尖吧，我请你拔牙。不用，不需要。每次说到幸福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总会有人说发工资了。刘开范说了，发工资了，发工资了，发工资了。你说是因为这期话题我刚才收着的工资呢，还是今天就是我该发工资的日子了呢？豆，你啥时候开直播，我给你刷点儿。合着没有看我呀？我高兴半天啊，合着没有看我呀？已经开直播了啊，抖音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五个唐加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啊。哎呀，你说今天是几号啊？7月8号，发工资的人，你说他们发工资发这么早是真的开心吗？能扛到月底啊？啊，能不能扛到月底啊？你看我们其实不固定发工资啊，但我其实从心理上来讲，我觉得还是晚一点发吧。啊，你早一点发呢你就怕花完了，你晚一点发相当于说早点的时候在老板这存着呢。你要自己存的话你就存不住。你别说现在我没有发工资啊，我已经想好花哪儿了。我最近不是经常看那个比赛吗，世界杯呀，还有那个 WTT 美国大满贯呀，我给自己买了一套。我想啊，还没有发工资呢，我想给自己买一套在打乒乓球的时候穿的衣服。但是事实上我不会打乒乓球。我也没有拍，我甚至都没有球。所以我看有些朋友发了工资之后有点得意忘形了啊。当然照我说发工资好啊，你要有心的话，你刚才不是说给我留着吗，是吧？我没说是直播间有火箭，我看火箭长啥样啊？还是飞船啊，还是什么呀？来我看看。政治李老师说了，豆儿，就因为我知道你们老家是正定的，前两天专门去了一趟正定啊。因为我去，咋没给我打电话呢？胡玉说，豆儿，我觉得刚才你一掰自己的牙还行啊。你替我镶牙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因为无间道的听众啊，真的是你聊到什么大家就能说什么，特别能够接得上话茬。而今天我们固定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就是

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就是你感觉生活当中让你很幸福的点是什么，来聊一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幸福就是。刚才我们导播姐姐说有个小朋友说他爸爸今天过生日啊，想要点歌，我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后台他要点什么歌，当然一般情况下我们就直接把现有的这首歌就直接送了啊，也送给这位小朋友的爸爸啊，祝你爸我应该叫哥还是叫叔啊祝哥哥和叔叔们都生日快乐吧。

0: 古人
1: 太酷了，
0: 公未劝我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2: 这老话说呀，三个诸葛亮，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诸葛亮那可是卧龙凤雏之一呀，这臭皮匠怎么能跟诸葛亮相提并论呢？关于这句话的解释，网上流传这样一个版本，说当年啊，赤壁大战之前，周瑜要求诸葛亮3日之内造10万支箭。诸葛亮想到了草船借箭的办法，于是就让三个随从准备了20只小船，船两边呢插上稻草人，准备向曹军借箭。三个随从说，孔明先生神机妙算，但是曹操也不是吃素的，您这稻草人太容易被看出来破绽了，我等是皮匠出身，自有让曹操上当的办法，请军师明日来看就是。结果第二天早上啊，孔明来到江边，只见船上所有的稻草人都穿上了皮衣，戴上了皮帽，活像真正的武士。诸葛亮不由惊叹地说道，没想到你们三个真的顶上了我这个诸葛亮啊，哈哈哈。当然了，这个版本是假的，真正的皮匠其实啊是皮匠的谐音，这个皮跟大有裨益的裨是同一个字。这句话的本意啊，是三个在一线战斗的副将，若能同心协力，那他们的智慧是能比得上诸葛亮的。所以啊，人多力量大，遇到问题多商量，办法总比困难多。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8: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9: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9: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9: 哇，太划算了。
1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9: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芹菜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 这几块酒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9: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15: 请锁定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6: 午间道，
5: 你会发现
9: 快乐多了，
5: 烦恼
9: 就会逃跑。
17: 欢迎回来，继续为你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当你三个平台都要顾的时候啊，人还是在太贪心，就是你都想顾，但其实你顾不过来，这个时候就得有所取舍。所以现在很多话筒是挡着我的脸的啊，挡点挺好，然后这样脸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到的是生活当中让你感觉非常幸福的一些瞬间，或者说一些小事儿啊，或者你自己的一些感受啊，或者你有想要在此时此刻跟我们分享的一些留言内容都是可以的啊。看到三颗葡萄来了，他说还健康的活着，身边重要的人也都在，孩子吃饭的时候夸我，妈妈你做的饭真的太好吃了，我感觉到非常的幸福。人要知足啊，因为知足才能长乐。

0: 看到即时新闻上啊，这位朋友说，每天中午听您的广播，好久没有留言了。糖豆只要听到你说话，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烦恼了。您就是我的开心果，爱您啊！这么客气，您也健康。还有用户4017034说了，豆儿，我现在已经到家了啊，但是因为你，我得在车里边再笑一会儿，待一会儿再下车。哎，还好，已经也待不了多长时间了。钥匙别忘啊，空调开着点。我以前就觉得说，我自己租房子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说，是那他又是老小区，又是老的那个空调，我租的房子嘛，我就怕走字儿，我每天我都是忍受一下嘛。现在终于自己当了家了，知道柴米贵了。然后我热到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大家在体检抽血的时候，就那个位置起痱子了。现在我真的就觉得说，哎呀，平常点个奶茶都能花个十几大二十块钱的，现在就是为这么点电费把自己捂出痱子来，我真是不能理解那个时候的我自己。享福啊！有条件享福，咱就享福。用户4355505，这位朋友说，我是一个传统的广播爱好者，今天看的豆儿的直播，怎么样？就是让你是哎呀，我觉得人还是得自信。怎么样？惊艳到你了吗？阳光明媚说了，生活当中的小确幸太多了吧，都数不过来了。你看，你去发现，去感受，比如说下着雨的时候撑把伞，沿着马路牙子走走走，汤汤水就很舒服呀。有一点啊，千万不要在靠近公交站牌的地方去汤汤水走走走，因为很多时候咱也不是说这个司机呀、他没有素质，包括有的时候你在车里啊，你从那儿过去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你说人家那边有人儿，你慢一点呢，对吧？就像当时听到的那个段子一样，想到这一层了，想开回去跟人道歉，结果又见人身。所以咱每一个驾驶员，对吧，在下雨的时候啊，在靠近一些公交站牌的时候啊，人多的地方呀，咱慢下来点儿，别见人一身。看到温暖时光说了，看直播和听广播的感觉还挺不一样的。我以前也觉得光是顾这个音频那一段啊，就是光说节目和你专门做视频应该感觉也是不太一样的啊，我现在感觉都一样啊。就只要你展现真实的自己，你说的也是自己想说的话，对吧？你反映的都是的自己的第一本能就可以啊，只要不装，我觉得都不累。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讲话了啊，在工作当中忙着工作，装很忙，让别人看着你很忙，就演就装，其实是最难的也是最累的。东子今天也来了啊，他说让我现在感觉最幸福的事儿就是理发店有一个大标幅，上面写着40岁以上老人理发10块钱。你40几了？我看这样都不能是40挂零。是的，有些朋友又在提醒我了，豆儿，你是不是又要下班了？12:27了啊！东子也在问那个糖豆的微信视频号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我知道的谐音，你不知豆，我知豆，把豆换成糖豆的豆。晴空万里说，我今天理的发啊，7块，哪个公园啊？是不得6点排队啊？好了，不能再跟大家多说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 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局。
12: We don't just play music.
13: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14: ，Right here，
15: 我们给你更多。
16: We give you more.
13: More. 最热门、
17: 最新鲜、
18: 最经典。
19: Classic.
20: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21: Join us.
22: It's time to get high.
23: 步履不停，
13: 音乐不止。
20: Nonstop.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4: 不止音乐
25: ，More music.

告五人的一首我想要占据你，轻快明朗又带有点复古质感的那种听感，展现出来暧昧期的拉扯。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我记得以前就说过，每次呢放五月天就想跟一首告五人，那放告五人后面就想跟一首五月天，可能因为都是乐团唱的都是流行摇滚，然后都是五字辈儿。那接下来就要听到五月天的一首作品了，这首歌曲在去年的时候作为《疯狂动物城2》的中文主题曲出现，又再次火了一把。电子摇滚风的励志嗨歌，延续五月天以乐写悲、自我和解的一贯风格，来听五月天《派对动物》。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互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只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谁敢吃地不油不腻？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
1: 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音乐
3: so hot。
4: 这里是FM1024河北音乐广播，无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 阴天恋人抽离一半一半一点点情歌玻璃我知道亲爱的你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近些年华语流行乐坛总是会出现很多好听的 R&B 歌曲，好的歌手也在不断的涌现。正所谓呢，流行是一种循环，这种曾经在20多年前被陶喆发扬光大的音乐风格再次百花齐放。下面这首歌呢，可以说是庄寻的代表作了啊，不同于传统的苦情歌，轻盈的编曲唱着沉重的歌词，也是一种反差。歌词当中描绘的分手场景，是不是直直的戳中了你曾经的故事呢？希望二人关系当中，你我能少点套路，多点真诚吧。一起来听庄寻 G-Sean， 别问，很可怕。每天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官网发布了最新乡级行政区划代码。石家庄立胜路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定于今天23点开工，工期70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支付宝昨天正式上线 AI 开放平台，现已面向企业服务商开放邀测，包括蜜雪冰城、瑞幸、滴滴、万岁山武侠城等品牌机构已经首批接入。微信能不能出临时好友功能的话题昨天登上热搜，微信员工回应已经推出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无需加好友，不耗流量，扫码就能传图片、视频和文件。这段时间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服务项目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景区正式运营。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6到39度。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常，
7: 导航系统正常，
8: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王心凌的一首《哒哒哒》就是王心凌甜心教主风格的巅峰代表作之一了，旋律简单明快，口语化的歌词哒哒哒极具洗脑性，营造出来那一种很跳跃欢快甜蜜的氛围。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听完了少女的甜美，接下来我们要感受一下少年的活力。这是一首新歌上线，这首歌曲的名字很有趣，就是一个略字然后重复了五遍，那连起来读略略略略略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听上去就会觉得哎，好想听听看是个什么样子的曲风。然后就发现呢，这是一首啊复古合成器的闪烁音色在和充满趣味的搞怪音效搭配起来，整首歌曲呢是那种流行舞曲的律动，展现出来少年们出逃的奇妙旅程和奔赴未知时的慌张笃定。那这首歌曲名字叫做略略略略嘛，为什么？因为在歌曲文案当中有写下这样一段话，说少年们最后留下了一堆悄悄话，生活里遇到所有你不赞成的事，别生气，别纠缠，只要在心里悄悄定下你自己的决心，然后甩出一句略略略略略啊，是这个略略略略略。我们来听 TOP 登陆少年组合略略略略略。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Your music never stops.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的一首 Can't Stop the Feeling。 这首歌曲呢，节奏欢快，歌词积极，是一首结合了 disco 和当代流行的抓耳利器，这也被誉为是贾斯汀·蒂姆布雷克回归舞池的力作。整首歌曲听起来就是散发着那种很单纯的快乐，听完是不是觉得自己的能量瞬间恢复到满格。今天周三嘛，一周当中可能就是在周三的时候是最容易让人觉得困倦难熬的一天，所以今天我们来听点活力满满的元气歌。下面这首歌曲在去年的时候真的是引发了病毒式的传播，韩流轻快旋律，洗脑节奏，同时呢还带着点本土趣味，整首歌曲形成了一种很独特的审视混搭风格。想想看，去年有谁没被美美桑内洗脑过呢？来听沈佳润的一首《美美Sunday》。

销毁王琳凯的一首代表作《别叫我达芬奇》，这是那种很青春轻快自在的音乐风格，展现出来那种热情无畏的心跳画面，表达着对达芬奇的崇拜钦佩。他希望像偶像一样的在自己的领域里可以创造美、复现美，让留下一些可以让人感动的旋律，哎，很伟大的一种梦想。说到元气满满的那种很有活力的嗓音和歌者，下面的这一位也是了，他的嗓音很干净自然，富有穿透力。那在这首歌曲当中演绎出来那种小女生的甜蜜洒脱，那当时他刚出道的时候，有很多乐评人就形容他的嗓音跟王菲有点像，但是比王菲更无公害，更具有孩子气的通透感。来听潇潇，爱要坦荡荡。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是属于马拉多纳的。这位阿根廷的天皇巨星以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的长途奔袭进球得分闻名于世。在那届世界杯赛的官方影片《英雄》的结尾响起了这首《别样英雄》，画面正是马拉多纳在球场上的慢动作。从此这首大气的歌曲便被视为颂扬马拉多纳的赞歌。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 A Special Kind of Hero， 别样英雄。

现在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当然大家还可以继续来参与惊喜盲盒的有奖互动，那本周继续为大家送出的还是主持人录音版的收音机造型的小挂件，到底是哪位主持人会在里面跟你说什么话，你希望抽到谁的都可以来许愿。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进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活动专属页面，在评论区回复留言就算是参与成功，赶快来回复惊喜盲盒吧。

0: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秦源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慵懒午后，
0: 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周杰伦的一首《牛仔很忙》，这是周杰伦玩音乐心态的代表作之一啦。诙谐幽默的歌词，轻快的旋律，美式乡村风的那种简洁畅快的复古听感。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首老歌，也是这位歌手的成名作。1999年，当时这位歌手21岁，发行了这首歌曲，一下子叫醒了所有人的耳朵。轻快的小调旋律，独立音乐范儿的那种配器，歌词呢很生活化，把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融进去，唤醒了听众对于日常美好的感知。来听99年21岁的金海心，把耳朵叫醒。

呼吼，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

郭富城的一首《动起来》，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极具标志性的动感金曲了，一首跨越时代的派对必备神曲，特别适合那种很热烈的赛场氛围。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孙燕姿《咕叽咕叽》。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今日印发了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以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淘汰老旧公交车，每辆最高可以补贴11万元。暑期驾考高峰已至，石家庄车管所发布了约考指引，目前所有的驾考预约业务

0: 均可线上便捷办理。考生可以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或者是河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进行预约。元旦西双版纳近日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了西双版纳热带花卉园，探秘暗夜自然。景区预计今年的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可以接待量达到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昨天表示，目前呢，中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腾讯旗下的 AI 应用生成平台吐司 iOS 版正式上线，用户只需要用自然的语言描述需求，就能够借助吐司生成并且调整专属的 APP。近日，一则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绿豆汤导致脑出血的新闻引发了关注。眼下正值小暑，天气炎热，不少人习惯用绿豆汤去去火，但是对于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务必格外留心。绿豆汤与服药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每天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跟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歌《仓颉》，总是会被古人造字的底蕴惊叹到哈，总有这样的时刻。比如说，当你读一下“唇、舌、齿、喉、胸、腹”这几个字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读哪个字的时候，我们身体相应的哪个部位就在发力？说到这儿，再试一下哈，“唇、舌、齿、喉、胸、腹”。这样的想法出现之后，你感受到了它之后，你会觉得汉字真的是神奇又有趣啊。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继续在一首中国风当中被我们的传统文化惊艳一下吧，来听到王力宏的这首《在梅边》。

0: 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400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铁七分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治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4: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4: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这是在最近的一个综艺节目《国乐无双》里面，李宇春改编翻唱的李丽芬的经典曲目《得意的笑》。除了我们听得到的变化之外，现场的舞台上还有一段既简洁然后又魔性的舞蹈，看起来也是很洗脑的。总之就是这个表演看起来听起来都相当的快乐，一如这首老歌原本就想要传达给我们的听感一样。当然不同的是，李丽芬的原版听起来更像是站在天大地大山河壮阔当中的潇洒跟豪迈，而李宇春的改编听出来更多的是一个人对于曲折的生活自洽释然之后有一种满足感。那么现阶段的你更喜欢的是哪种感受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一起来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来听很经典的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0: 李丽芬的这首老歌《爱江山更爱美人》，都说唯有美食和爱是不能被辜负的哈。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是一个美食。现在夏天很热，那怎么样能够拥有愉快的好心情呢？其实很简单，有时候啊，一个桃子就能够满足我们的味蕾了。我们乐商城卖爆单的深州春美蜜桃现在库存是告急了哈。今天我们接着来听到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心源你好。
1: 爷爷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深州的春美蜜桃哈、因为河北音乐广播呢已经是连续卖了5年了，今年是第5年，每一年都是爆单的状态。而且呢今年我们是从上周五的时候上线到今天呢，到今天早晨的时候还有300多单，但是到现在我刚才好像看了一眼应该是不足100单了，所以说大几十单啊，桃数就这么多，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补货了。包括呢我昨天在看订单的时候还看到有一位叫做幸福小吃货的听友，从我们7月3号晚上刚刚上架他就蹲着第一时间下单了，到昨天我看到他基本上是每天都会下一单，还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真的是太好吃了，有货的话他就要无限回购。包括我们主持人自己也是3-4箱的内购，生怕就跟去年一样，新华说他还没有买呢，去年就被一抢而空了。所以说朋友们如果说想尝一尝这个桃子的话，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尝一尝我们老听友年年复购的真的是超级好吃的深州春美蜜桃，68元1箱。而且呢因为大家热情非常的高涨啊，很多朋友都是3-4箱的买，不仅仅是自己来吃，还送给自己的好朋友，送给自己的家人。所以说为了回馈大家，大家在下单支付之后别忘了去点一点，有一个抽奖刮刮乐哈，有机会能够再得一箱，朋友们来考一考自己的运气和手气了。这也是果农专门给咱1024听友送的福利和礼物，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春美水蜜桃的支持和厚爱。像深州的蜜桃啊本身就已经是非常有名了，那我们给大家选到的这个品种呢叫做春美，它是中国农科院培育的。为什么它特别的好吃？肥料就很讲究啊、这个浇的都是芝麻酱，所以说培育出来这个桃呢是个顶个的好。而且呢它是拿过河北全省的熟桃比赛的金奖的，就你拿到手之后你就可以看一看那个桃子粉嘟嘟的，白里透着红，可以闻到浓浓的那个桃香。它的皮儿呢很薄啊，就一小层，你用手那么一撕就开了，只需要抿一口，那个甜滋滋的桃肉就直接在你的舌尖上化开，我觉得真的是属于满口流蜜的状态。我还有一个吃法啊，我每年夏天也都这么做，就是把桃子我会放到很软，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去冷藏一下，拿出来之后呢稍微破个口，你就可以啊稍微捏一捏那个果肉，你就可以大口的去嘬里面的桃汁儿。这个时候就必须接个碗，不然的话那个蜜汁儿哈真的是顺着你的胳膊肘往下流，你就那个吸溜吸溜的就跟吃果冻一样，真的是特别的甜，很甜蜜。而且呢它因为在冰箱里面冰过嘛，就是又很清爽，就很符合夏天的这个口味。所以说呢这个桃呢真的是属于一年只有一季，那吃一次会盼上一整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68元1箱的深州的春美蜜桃，此时口感正值巅峰。但是这个桃园结果也是有限的，最后的几十单想要的话这树上确实也是没有了，就只能再等明年了。包括今天的大家下单的话呢1024回馈大家哈，下单之后呢记得它有一个那个刮刮乐的抽奖，就有机会还可以再多得一箱，这也是果农专门给咱1024听友送的礼物，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于春美水蜜桃的支持和厚爱。这两天呢天儿挺热的啊，昨天晚上虽然是下过雨，但是今天的太阳依然是暴晒。今天回复给力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防晒的六边形战士，密斯廷的小黄帽防晒。这个小黄帽防晒呢因为是泰国的品牌嘛，用的是这个黑科技零油配方，抹上之后呢你不用担心堵塞毛孔，天儿太热太阳再大它可以做到清爽不油腻，而且你涂上之后呢10秒就可以快速成膜，真正做到你出门让你晒不黑。 黑，原价呢是79块钱一瓶，今天乐商城夏日特惠99元买一赠一，到手是2瓶啊，2瓶正装，而且只要大家下单的话呢，再额外加赠2瓶便携装，您出门旅游啊，或者是平常放在包里面补涂啊，都是非常方便的。今天相当于买一发四，同样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买到非常好用的密斯婷的小黄帽防晒，平价又好用，让你可以放心的度过这个夏天，让你晒不黑。好的，圆圆。
0: 好的，心圆。那如果说你心动了，想要来买到它们，欢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这个关键词，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下单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虎2023年新专辑《反正都是我》，可爱又温柔，特别推荐理由：看见歌名就想点进去听一下的类型。路虎，世界奇奇怪怪，你却可可爱爱。

赵露思的这首歌《我有喜欢的人了》是他主演的电视剧《偷偷喜欢你》的插曲。赵露思标志性的小奶音甜美柔和，自带着一种未经世事的纯真感，这种音色天然的适合演绎暗恋题材当中那种羞涩的试探的情感状态。而这部电视剧里的故事说的正是隐秘而热烈的爱意，所以呢他们的契合度是很高的。14:44，欢迎你在每天阳光最好的时候来到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那些令我们的情绪放晴的歌。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一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

0: 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9度。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和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出现冰雹，请您防范。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许巍的这首经典老歌《漫步》，生命当中所有的人和事儿都是自然的来，悄然的去。我们身在其中，有时候呢随波逐流，有时候奋力挣扎。总有人说听许巍能够听到生命的辽阔，大概是因为那种情绪跟情绪和解的感受，会令人认同生命并不是轨道，而是无边无际的旷野，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和更自由的过程吧。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很多人都常常告诉自己说要放下，要放下。其实这并不是气馁或者是放弃，而是在尽可能的积极的情绪里放手一搏。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时间的洪流里面，没有人会永远年少，但是却可以在某些爱我们的人那里保有一些纯粹跟天真。杜德伟的这首老歌就叫做《天真》，是你听着长大的歌曲之一吗？15:16，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陪你一起来听歌。下午好，我是圆圆。其实我们是无法预知未来的嘛，但却可以在很多的规划当中畅想。测试组合接下来这首很经典的《下一站天后》，回头看的时候仿佛预言了后来他们的一些人生经历。无论日子会带着考验还是糖果，都要加油啊。

15:20，今天的月随心动正在继续陪你一起听歌。那我们本周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你有参与了吗？有中奖了吗？有接到我们主持人的中奖电话吗？最近一位很熟悉的老听友，他中奖之后一直在给我汇报情况哈。今天说快递还在路上，应该马上就要到了。也期待他听到我为他录制的那句话之后是惊喜和喜欢的哈。当然，如果你喜欢哪位主持人，想要跟他来交流，或者是听到他为你录制一句什么样的话，或者是仅仅是想听他说一句专门为你录制的话，这个盲盒的话，可以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来回复惊喜盲盒这四个字，回复盲盒也是可以的，直接会看到一个弹出的链接，在这个链接底下呢，打开之后会有一个帖子，帖的评论下来评论就能够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进入到抽奖值之后，您就可以静静的等候，如果您中奖了，就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给您打电话，然后给您确定像邮件地址啊，你的要求啊，各种，然后我们的小礼品就会被寄出。本周惊喜盲盒给大家准备的小礼品是一个小小的像卡带收音机一样的小挂件，里边是能录音的，回去之后呢会带着我们主持人的自己的一段话，还有就是如果您稍后也可以自己去进行录制等等等等。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吧。

0: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秦源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2: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弗雷德乐队是由来自欧洲和美洲的音乐人组合而成的外籍乐队，他们因为共同的音乐梦想走到一起。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他们热爱音乐，更热爱中国文化。一首法语版的《因为爱情》让很多人认识了他们。

0: 此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9:32，这里是乐随心动的小板块，心动之又整十年。在这个环节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听那些我们听了整整十年、20年、30年，甚至是40-50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20年前，2006年，那一年游鸿明的专辑《诗人的眼泪》发行。专辑的同名歌依旧是游鸿明自己作曲，歌词取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不爱江山只爱美人的历史典故，映射古今中外不被世俗祝福却坚持真爱的故事。于是这首歌听起来还带着一股历史的沧桑感。当年你有令他单曲循环过吗？游鸿明的《诗人的眼泪》。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3: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

0: 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3-3599。
2: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蔡依林的这首歌《布拉格广场》里面唱着，我就站在布拉格黄昏的广场，在许愿池投下愿望，那群白鸽背对着夕阳。这可能是太多人都已经唱了很多遍的句子了，但如果你真的去到了捷克的布拉格广场，就会发现其实那个广场上根本就没有许愿池和喷泉。那个看起来像是许愿池的景点，不过是一座被草坪包围着的雕像。你看哈，有太多的美好，无论是现实的还是情感当中的，其实都是跟我们的想象有关的。这里继续和本音乐广播陪你来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阿杜的作品《

这是一个大家都争着创新的时代，我们的专注时间变得很短，总是希望能够在日常当中感受到新鲜感。那不知道刚刚阿杜的这首 T 恤好汉有没有令你发现阿杜的另外一面呢？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面努力的奋斗着，所以夏天里的大家都在争当 T 恤好汉。

0: 听完了棉桃糖的这首《我们都一样》之后，今天的乐随心动又要告一个段落了。今天其实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翻唱的曲目哈，有人觉得挺新鲜的，有人觉得没有原版好听。可是翻唱这件事情其实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进行当中，也总有更年轻的小朋友喜欢更新的版本。今天乐随心动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易烊千玺翻唱版本的《爱情鸟》，整点之后是乐动加天下。
1: 这时候有人问了，蹦个迪怎么就时髦了呢？这个呀，就从穿什么去蹦迪就开始讲究上了。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0。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保定南部、石家庄、衡水西部、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可达36到39度。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沧州衡水东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的出现。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如果您家有老房子啊，或者说你这段时间有时间了，我想把房子来装一下，那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今天依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48快装的董事长薄献立，薄董，薄董下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刚刚听见您在回复微信哈。这个回复的内容啊，大概意思就是我可以找总经理，有什么问题您可以来联系我啊，帮您来盯一下。但是后面有一句话我听到了，你说在哪儿装修便宜，这个时候哈，
1: 说的是新房装修找48快装更便宜。
0: 新房装修啊，
1: 对
0: 啊。首先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哈，新房子为什么比老房子装修要更省钱呢？
1: 新房子是你比如我们现在交的新房，大部分都是窗户不用换，暖气是地暖，
0: 是交付标准越来越好了。
1: 对，水电呢基本上是断点改就好了。
0: 对，
1: 而这几项呢是整个装修老房子当中的大项。你比如说老房子把窗户拆了重换，至少2-3万。
0: 是
1: 啊，改一个水电2-3万。
0: 是
1: 啊，再改个地暖，有1万多。对吧？这就好几万了啊！但是老房翻新，新房装修这些就不用动了。而且动也是微调了啊，局部动，所以他就花的钱很少啊。而且新房的装修不用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很多东西是已经基础是很好的了。
0: 对，
1: 不需要你去额外的去花人工，花时间花这个去处理。但是老房的改造翻新，你老房的只要想改造翻新，首先是要拆除，垃圾下楼，外用，地面找平，墙面修补，这都是需要做的。而且老房的如果我们有家具在现场，你还需要保护。
0: 对
1: 吧？保护除了材料之外，你还有人工。
0: 也给它包上啊。
1: 而且的话，如果我们不搬家装呢，像我们48快装是不搬家装。还有专人要搬移家具。这些都需要人工的。所以从这些七七八八加起来，老房翻新真的比旧房翻新要贵。
0: 是，听着也比新房的装修要这个麻烦。
1: 省事儿多了。
0: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呢，有的时候就问我说：“哎，博总，你们是做旧房的，那我这有个新房能装吗？”我说你新房找我们就更简单了。因为我们公司和传统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是自由工人。我们的自由工人呢，我们都是从业这个行业5年以上的专职的装修师傅。我们招过来大约培训1个月才能去咱们旧房翻新的工程现场去干活。所以他就做新房装修已经一直那么多年，他就是做新房装修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更简单。所以大家就想嘛，老房的改造翻新真的是对师傅的手艺要求实际是更高的。
0: 对
1: 啊，它是难度是更大的。只能做新房老房翻新，做新房实际更简单，水到渠成。所以这个呢就是很简单。而且的话装新房呢，像找我们48快装一个平米啊，如果旧房翻新，我们这一个平米能比新房能便宜500，新房子能便宜500块。
0: 差的
1: 还蛮多的啊。
0: 对对对，
1: 你100平的房就差了5万。
0: 5万块钱呢。
1: 差了一个不小的数呢。所以大家如果在咱河北省内啊，大家如果是您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咱们河北省内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咱们48快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今年第11年了。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河北呢现在呢我们有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些城市是可以马上给咱们业主提供服务的。
0: 增加城市了哈。
1: 那个承德张家口我们也正在筹建当中啊，应该在9月份都能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说是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就可以关注咱们48快装啊。您家超过3000块钱的装修老房子的话，你找我们48快装，我都会为大家提供服务。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包括周边北京天津我们同步可以服务啊。
0: 是。
1: 如果你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听节目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我们的全河北省各个门店了解咨询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智能门锁，第二重礼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0: 没错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面向我们河北省各地的听众朋友，就只要您能听到我们的声音啊，听到我们的节目哈，
1: 对，
0: 基本上都已经覆盖了。那其实张家口和承德九月份也要开店了啊，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电话号码刚刚已经说过了啊，非常好记，就是您在的所在的城市，您要说一下，直接拨打400-665-8848，跟客服人员说一下在哪个城市就可以了，400-665-8848。那其实呢，博董还有一个微信号码，就刚刚回客户的这个啊，也就是所有的事情啊，您都可以咨询啊，他可以帮助您来指派到各个城市的店长。
1: 对
0: 啊，
1: 可以的。那就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现在也是给客户开通了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有需要，你就加我微信啊，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0: 也是非常好记的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这个微信号码。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哈，就是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同样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那刚刚我们说到老房的装修哈，真的是挺麻烦的，也挺烧钱的哈。那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省钱的妙招啊，或者是省钱的办法呢？
1: 老房的改造方式，你想改造哪谁都能做，单独做。老房的有一个很非常好的一个方便性，就是你不需要全部拆掉重做。你比如说你这个房子住了20年了，你就觉得我这个厨房洗手间我觉得不行了，别的地儿都还行。
0: 举改。
1: 那你就可以改个厨艺啊，别的不需要动
0: 了。那可能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之前也问过，说那这个我们48块装接吗，或者是做不做呀？
1: 接，超过3000块钱装修的活儿。那局改厨卫改造都好几万了，我肯定巴不得接啊，我不歇活儿想啊。
0: 是。
1: 所以你看单独可以做，你就花不了太多的钱。所以你超过，你比如刷个墙1-2万你就可以解决。改个厨卫改造，或者换个门，换个地板，换个窗户，对吧，这些单独的事情都可以做。我们也有很多老房子，家里头原来那老房子是有浴盆的，把浴盆拆掉。把这洗手间改成个干湿分离的，
0: 对，
1: 这些都可以做。
0: 对，
1: 还有很多业主家里是上个洗手间，那个洗手间是个台阶儿，
0: 对，
1: 高
0: 台，
1: 它还是个东坑，那我们改成坐便，把这个台阶做成一个平面，
0: 是，
1: 对吧？这些事情都可以做，所以很多的这个老房的改造翻新呢，真的就是，我觉得就是让我们业主选择起来就非常好选择，大家举改也可以。拆了毛坯全屋整装也行，
0: 都可以。
1: 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依据业主实际的需求，来给你来制定你家的旧房翻新方案啊。我们也不会过分的营销你，说你必须听我的，你这个房子不拆了毛坯从头整装，我48块装不做。在我们这儿没有这些前置条件啊，没有这些要求啊，所以你看大家找我们48块装装呢，实际，我们不用搬家。让业主可以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可以帮业主真金白银省钱。
0: 是，
1: 所以不搬家这个服务这11年我们做到了。尤其家里工作特别忙的业主，年龄特别大的业主啊，或者你家里东西特别多啊，你就愁这个事儿，你不用愁，你找我，这事儿你交给我嘛。这个麻烦的事儿你交给专业的团队做，你就指挥就可以了，把你的需求提出来就可以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的服务啊。同时环保上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完工你就可以入住，环保完工当天你可以请我们当地第三方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来咱们家测，空气质量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环保上给每一个选择我们的业主的标准服务交付标准啊，所以让大家担心环保的业主完工可以放心入住啊。第三个就是大家担忧的钱，哎呀别被套路了多花钱，在咱们48块装没有这些事儿，签合同的价就你家最终完工价，过程当中不会给你增加一分钱，这个事儿这11年我也做到了啊，所以我对得起每一个选择我的业主啊，所以这个让每一个信任我们的业主选择我们之前都要做到明明白白消费，这个这11年我也做到了。所以大家呢想在咱河北省地区啊，大家如果说有老房的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只要你想找个专业用心做服务的公司，你找我48块装， 那我们很开心给大家服务，我们没有门槛，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依据业主实际的需求来帮咱们业主出翻新方案，所以大家今天如果说有需要，你就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工厂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最近啊，在装修行业里头，实际属于是淡季啊，七月八月啊，这个因为天热嘛，人们坐着都出汗，
0: 是
1: 别说干活了，
0: 对，
1: 所以很多毛坯房干活，这个确实是就已经就这种淡季了。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四八快装做旧房翻新这个赛道来讲，实际是不淡的啊。而且我们最近有一个特殊的客户群体，就是为了九月份孩子上学，
0: 是，
1: 就是他时间转，他就要快速的，他还要环保，
0: 嗯，
1: 他还想不想全装，所以找我们四八快装的客户特别多，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而且的话，像我们做局改，很多业主家里是有空调的。很多业主家至少是有电扇的，所以我们在室内施工是没那么遭罪的啊，所以这个呢是跟很多毛坯房装起来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找个有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现在全河北省我们都可以服务啊，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啊，还有周边的天津、北京，还有咱们石家庄。
0: 嗯，
1: 石家庄是本周六上午，我是在咱们石家庄门店会有个旧房翻新的分享会的。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就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石家庄的门店，咱可以面对面的交流一下你家里的装修。
0: 面对面的来砍个价啊。
1: 是的啊，所以呢，而且的话，我也会给大家介绍啊，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听工质量，而且我们周末的分享会还会有老客户完工现称啊，现场给大家
0: 这个是非常值得听的，
1: 还有我们雨后森林磨合泥磨合剂现场给你做个试验，到底我们装修的房子怎么了，怎么能做到把八码的工期搬到你家，这个是有核心产品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那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装厂外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没错哈，只要您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啊，有装修的诉求，无论是老房子还是新房子，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电话号码非常好记，400-665-8848，400-665-8848。如果你这个近期啊，我们都有这个改造房子的诉求，或者是局改的诉求哈，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博董的微信号码哈，博董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大家有需要你就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通过微信你可以往上面翻啊，你能看到四八工装企业这11年的发展历程啊，咱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没错哈，直接用您的微信直接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
1: 嗯，
0: 看到丹丹是廊坊的，我们廊坊有店是吧？
1: 廊坊有的，廊坊有店，如果有需要廊坊你就打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就好了。
0: 嗯，预约，然后说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哈。
1: 嗯，
0: 也看到了博董的朋友圈，其实分享了很多内容，包括他本人出差啊，然后在各地上节目的内容啊，各地分享的老房子改造的一些照片，也包括一些送锦旗的照片哈。那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这个上节目的一定是本地的店长啊或者总经理啊，那博董作为董事长哈，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董事长亲自上节目，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店还是直营店，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实际就是开的店多了，你要为这每一个店要负责任的，
0: 嗯，
1: 啊，是要去的。如果这个店你不去或者去的少，实际有很多的时候怕把这个店的经营模式走样了。因为装修这个行业啊，实际这两年实际很难干的，很多传统做新房装修的公司干没了，而我们公司在这逆势当中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那我觉得首先我们的经营模式和传统公司不一样。那这个家装这个企业呢，如果你作为老板来讲你不亲力亲为，我觉得这事情很难做到做成啊，因为这个事儿呢实际是技术含量不高，但是这个行业呢很卷啊，就是这个行业很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就是
0: 不稳定，
1: 哎，就低价，
0: 对，
1: 就是他给老百姓留下的印象，就这个行业开了工会给你做增项，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对这个行业的冲击实际特别大。所以你给客户报价的时候，如果没有给客户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业主有可能听完价就走了， 因为就觉得你家太黑了，你报太贵了，所以我就不想找你了。但事实上这个行业真的不是单纯听价格的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是个服务行业，它服务行业是典型的一个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
0: 嗯，
1: 它不像咱买快消品，你比如我买一瓶矿泉水，
0: 嗯，
1: 我换到不同的平台买，只要买便宜了我就省了。因为这个水的质量它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0: 对，
1: 它是个标准产品。
0: 嗯，
1: 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就是没标准啊。我们很多业主这里头有个错配的认知，就是找了三个公司比价，一个报
0: 哪个便宜选哪个，
1: 对，一个报五万，一个报八万，一个报十万。
0: 嗯，
1: 大部分的业主就像你刚才说的，哎，反正五万的我觉得最良心，他就觉得这个合适，对吧？但事实上你就学五万这个公司，我相信五万这个公司也不可能白给你干，
0: 嗯，
1: 他也不可能一分钱不挣你的，我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公司啊。
0: 那他肯定产品上各方面就不是合格的，或者是腻子啊，就这种小的地方你发现不了的，他可能就是用料就不够了哈。
1: 对，这是一个
0: 方面
1: 啊。所以呢，就是五万这个公司，大家去思考啊，你静下来去想啊，你不要让低价把你就觉得就是充公了你的头脑啊。
0: 嗯，
1: 五万这个公司他肯定给你干不了五万零一块的活，
0: 是
1: 咱业主你心里头是要明镜似的，所以他更干不出别人家八万十万的活。所以这个里头呢就差哪儿了，就是五万他只是根据你花的五万的钱给你匹配五万的材料，
0: 嗯，
1: 五万的环保，
0: 嗯，
1: 五万的工艺，五万的服务啊，跟人家十万用的材料不一样，环保等级也不一样，工艺也不一样，服务也不一样，售后也不一样，所以这些都跟钱相关。所以我真的就是提醒我们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还是老房，你只要装修，我个人建议你不能就把价格就是你最唯一追求的，
0: 嗯
1: 啊，因为你如果就以这个为考核标准，最后你想要的低价一定要不到，最后你会吃大亏的啊。但是我们很多业主你只能吃了亏自己打碎牙把肚里咽了，但事实上装修这个行业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所以我真的希望我们各位业主理性比价啊，不能一味的搞清低价。所以你在选择家装公司之前，我个人认为是你要有很多功课需要做的，
0: 是，
1: 对吧？到底装修该咋比，装修质量该怎么盯，对吧？装修到底钱重要还环保重要，我相信这些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计划装修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东西。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这些事情，大家真的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每周日下午三点我是有全国我们的线上直播的，
0: 嗯
1: 啊，有可能我到不了你的门店啊，你的当地的地市，但是呢你可以通过线上视频直播来观看我的分享啊。今天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参加我们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第二重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0: 没错啊，电话号码非常好记，您直接用在您所在的城市哈，我们直接拨打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然后要跟客服人员说一下我们在哪个城市哈。另外呢，其实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比如说丹丹啊、原点啊，都在问博董的微信号码，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嗯，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大家。大家谁加我这个微信还有一个作用啊，就如果你真的听我的节目找我们装了，就任何一个城市你有我的微信，如果我们当地服务没拿到你的满意，
0: 你要串罚，这个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了，
1: 找我就行，我给你兜底 啊，就是
0: 尽量不要
1: 说的呢，就是要做到嘛。所以加给大家留手机号就代表那种态度，
0: 嗯，
1: 和决心和诚意，所以大家想跟我本人交朋友你就加我的微信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嗯，
0: 特别好记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直接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这个微信号码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哈，同样可以获取到博董的联系方式。有任何问题啊，也欢迎大家留言，我们来在线来请教他哈，
1: 嗯，
0: 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都会问他啊，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哈。那刚刚博董也说到了，其实因为是自有工人。 人直营店哈、
1: 嗯、
0: 那我们也知道其实就算自己找个包工头也是要考验他的这个工艺工法的这个手法的哈
1: 的、嗯、
0: 我们的工人一般怎么培养，有哪些跟别的工地啊或者自己找的不一样的地方吗？
1: 工人呢我们是要每个半个月会有像有一次要有一次系统的培训的，
0: 嗯
1: 啊，我们培训呢是一次的手艺，
0: 工人师傅也挺不容易的，说我每天干活我就已经挺累的了，我半个月我还得开一次会。
1: 这个是基本的，因为工人师傅呢、你说这个干活那个工艺工法、
0: 嗯、
1: 他是精通的、
0: 嗯、
1: 他一直这么多年就干这个的、嗯、
0: 对，
1: 我重点培训的不是这个，
0: 那培训哪些？
1: 培训的是如何用心的服务好客户
0: 啊、
1: 哦，因为我们这是个服务行业，
0: 对，
1: 你比如说业主跟工人交流的时候如果你不培训、
0: 嗯、
1: 你随便让工人去业主家干，业主有时候问工人，哎，你来这个四八工厂干多久了？我们师傅如果说没经过培训，师傅就说没有，我就刚来的。那你培训多久？哎，我没培训，来了就干了。那就是这一句话就有可能变成客诉。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给人家客户承诺我们是专职师傅。
0: 嗯。
1: 所以我的师傅必须要系统培训。
0: 嗯。
1: 那培训了师傅，哎，我们很严的，来了培训一个月才能干活。业主听完就很舒服。
0: 对。
1: 哎，就是哎，是的，是按博总说的做的。
0: 嗯，
1: 所以我们的师傅是要培训的。
0: 嗯。
1: 培训呢这只是从这个聊天上，所以真正的就是服务的意识上。那你是要好好培训，所以我们你看我们开了工，我们今年尤其提出来，我们最早提出那个词大家说不好听，后来我给它改成有求必应了，
0: 嗯，
1: 就是开了工的现场，工地现场只要合同里的项目开工了，业主有求必应。
0: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嗯、比如说这个腻子我是抹上去了，但是业主说的，哎，我觉得不太匀，我怎么看呢？觉得有点问题，能不能给我重新刮了？可以哈，
1: 你比如说墙呢就是你说的叫不平，
0: 对
1: 啊，看到了打灯光一看，
0: 嗯
1: 啊，觉得墙不平就要缠了重做，那就是工法工艺的问题了。
0: 那师傅要不满意呢？
1: 师傅不满意就换下一个师傅，他就不能在我这儿干了、他就没有机会了，只能去别店了。
0: 嗯
1: 啊，在我们这儿干的师傅不会这样的。
0: 嗯嗯
1: 啊，他从来我们这儿入职干这个事儿，就给他规则就都定好了。啊，就是你工艺是按标准工艺，不能偷工减料，这是基本要求。
0: 现在
1: 剩下你都要有服务意识。开了工以后，我们有几个不种啊，就是开了工现场不那个业主问一些所有东西，就不能说哎这个不行，这个不可以，这个做不到，这个得加钱，这都是在我们公司服务当中的境遇，他必须要自己时刻的知道这句话在跟客户服务过程当中不允许说这几句话。
0: 嗯
1: 啊，所以这是很多人就觉得你真的师傅是不好管的，给师傅的管理啊，就是我这么多年得出来的心得
0: 啊，
1: 就是。嗯，奖罚分明，他没做到、
0: 是这样的，
1: 就必须罚。
0: 对，
1: 因为我们有48条工地管理的行为规范，他、都是要培训完考试，考试卷的，考完以后最后大家达到90分以上的通过，好，最后我们签合同，签字画押，这定好了以后，如果他没做到，我们的管家下去发现了，处罚他，他必须交钱。
0: 嗯、
1: 开会的时候交谢金，啊，交谢金。你说现在这个给他少发点钱他没感觉，你直接让他交现金他就疼了，那你现场干得好的拿现金发奖，就这个来个3个来回，这些师傅就听你话了。
0: 嗯，
1: 他就是说哎呀真罚呀，哎呀真奖啊，一场会开完人家干得好的奖好几百，那干得不好的话发了好几百，
0: 嗯，
1: 对吧，他就长心眼了，他就自己就长记性了，他也就按照好的标准来干了。
0: 嗯，
1: 所以你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师傅才是会这个严格的遵守公司的服务制度的，只有这样是客户的体验才会好。
0: 嗯，
1: 我们想的口碑才会有，如果我连师傅都管理不好，我想的口碑那都是天方夜谭。所以这个里头啊，就是管师傅，所以这十几年我操了很多心血啊，我基本上每半个月或者每一周有时间工程部现场开会，我都是要亲自参与的。
0: 嗯
1: 啊，所以很多的事情它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个行业是交付为核心，你前端做的再好，客户信你了，交付一提你没干好，
0: 嗯，
1: 那你基本上口碑就没了。
0: 是
1: 啊，所以呢四八过道这11年我们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那么多的门店，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我们通过口碑赢得业主的认可和信任，
0: 嗯，
1: 通过我们的服务换得业主的这种持续性的信任，所以让我们公司才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河北省呢，就包括北京天津周边的业主朋友，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在全国各地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都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今天来做节目带来50份礼品， 前五十位听友打电话预约两房，周末来到十八块庄，我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常州、秦皇岛以及衡水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咱们十八块庄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0: 是啊，我们能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您直接可以拨打电话了，400-665-8848，别忘了索取免费的到店礼哈，400-665-8848。另外呢，博董的微信号码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你有需要，你就现在记录好我自己的手机也是微信号，我们交个朋友，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0: 这个微信也是您可以直接来添加的，看看是不是董事长本人啊，让他用语音给您回复。您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另外呢，您有哪些问题呢？如果您想这个在线来咨询博董，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文字留言。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6: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5: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4: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5: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4: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精彩。
1: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9: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9: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6: 矫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7: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6: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7: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8533-3599。
11: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12: 妈妈，
11: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迎回来，北京时间16:38，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刚刚的时间呢，博栋也是跟我们分享到了啊，我们也知道了，连装修公司的工人师傅都如此的卷哈，奖罚非常分明哈。如果您啊刚刚听到了没有听仔细，想联系哈，首先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只要您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覆盖的地区哈、啊，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也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400-665-8848。另外，博东本人的微信号码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啊，直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看到了，我们有一通热线电话哈，尾号2300，您好，是您的电话，请讲。
1: 喂，
0: 你好，是您的电话哈，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姓高。
0: 啊，高先生哈，是找到48快装装修的房子是吗？
1: 啊，对。
0: 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您家是老房子、新房子啊？大概装了多久啊？
1: 我买的是个二手房。
0: 嗯。
1: 然后我就找这个48快装装了。
0: 满意吗？
1: 然后挺好。
0: 啊，挺好。
1: 大概装了不到一个月吧，就是。
0: 哦，这么快哈？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1: 二十天左右吧，
0: 20天，
1: 20天左右就是，挺好，装的挺好，
0: 挺好。现在有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因为孩子上学了嘛，要考上学，或者是日后呢，我们要搬得近一点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小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诉求，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20天，您都装了哪些地方啊？
1: 我把那个地砖重新贴了，然后墙面重新弄的，然后就是厨房里收拾收拾，
0: 基础的，
1: 该弄的基础装修吧，就是，
0: 该弄的都弄了，干干净净，利利索索的啊，那您这会儿哈，我们的这个您找的这个48快装的董事长薄先立博董也在我们的线上哈，博董有没有话跟我们的高先生说的呢？
2: 你好，你好，首先感谢您 打来电话来反馈啊，选择我们的这种心理历程啊。那个给您家服务的设计师是谁啊？您还记得吗？
1: 设计师叫宋玲。
2: 宋玲啊，宋总啊，是我们河北的总经理。那个管家是谁呢？给您家服务的？
1: 管家叫李文健呢，是李建文啊。
2: 啊，李文健啊。
1: 李文健。
2: 啊，是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两个承诺啊，第一个承诺就环保啊，我们的环保，你感觉我们装上的房子有没有给你的这种家里头有味道啊，有不舒服的感觉，有没有这种问题出现？
1: 这个没有，装挺好
2: 啊，就是环保你感觉是可以是达标的是吧？
1: 应该差不多达标，应该达标，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反正
2: 对，因为你只要进去啊，只有我们人就是非常缜密的一个检测仪器，我们进去以后如果说没有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你就是你有没有味道，你对你这个眼睛啊、喉咙啊、鼻子啊没有任何这种不舒服的感觉，那肯定才是环保是没问题的啊。
1: 对，没有什么别的异味
2: 啊，
1: 那就行，咱闻不到，反正都是应该是没有吧？
2: 肯定没有哈，没问题。你到时候也可以请个第三方测一下啊，这个我们是支持的对的，
1: 没有什么异味。
2: 价格上面就是钱方面，我们给大家有个承诺，是一口价，签合同价就完工价。过程当中有没有其他的工作人员给你私自超出合同之外的金额给你要钱的事儿？有没有？
1: 没有，
2: 没有。啊，也就我们的签合同价就完工价这个事儿，我们也做到了，是吧？
1: 对，
2: 啊，那行，我们日后呢有3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10年质保啊，只要我们干的活有啥事儿，随时联系我们，好吧？
1: 行，好嘞。
2: 完了，我们这个月底会有乔切业，到时候我们肯定会有工作人员会给你发出邀请啊，邀请你带你的家人，我为我们完工的业主集中举办乔切业的活动，到时候有可能会请到你，好吧？你到时候方便就来参加一下。好吧，
1: 好嘞，
2: 好，
0: 也非常感谢高先生的来电，再见。那高先生其实刚刚说到了，他这个是一个二手房哈，这个二手房虽然我们没问他怎么用啊，但是20天的时间把家里面能换的啊，能改的啊，都已经改了啊，时间很快哈。您刚刚也说到了，其实对于工人师傅啊，团队有一个管理，那怎么我们能做到在20天老房子能迅速完工呢？
2: 对，因为我们第一是自由工人。第二个，我们施工过程叫工人师傅是交叉施工，流水线作业， 第三个，我们用的材料环保等级高，工业主就完工就可以入住。
0: 哎，我能这么理解吗？就是木工师傅这家完工了，哈，验收好了没有问题，下一家就这么轮起来啊，就跟车轮一样。
2: 它还不像完了啊，它可以同时做。
0: 哦。
2: 啊，就是这个呢，是在工序上的合理安排，让工人师傅工作量饱和。啊，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呢，很多公司呢，
0: 这得发多少啊？工人师傅们这个连轴干活啊？
2: 不，那你也提一天，也就是8小时、9小时的工作时间，
0: 哦，那能理解了。
2: 只不过就是有的那。

0: 工地呢，今天这个活儿也就2个小时就干完。他是今天干完这2小时，一天就没事儿了。
1: 哦，对，
0: 没活儿了，
1: 是是，
0: 这就误工了
1: 啊。
0: 那我们只不过工地多啊，我这儿这俩小时干完，哎，赶紧跑下一个工地再干1个小时，路上1个小时，他又一个活儿干完了，下午又能干一个活儿。那你看，我们的师傅安排好能干3个活儿，而别的师傅只干一个活儿。那一个活儿就窝工了呀，但是那个师傅今天只干这一个活儿，那一个活儿要把这师傅这一天的工资都要担了。那我们是得用3个工地担这个工人的师傅，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的业主觉得自己找师傅便宜，都不一定他比我便宜。
1: 是
0: 啊，他自己认为买材料便宜，他真不如我买便宜。因为我全国我60个城市，我集中去工厂采购，我拿的是工厂价
1: 啊，
0: 你自己买的市场的零售价，
1: 对，批发价。
0: 对，很多的业主真的就是有时候觉得怕公司挣钱，实际现在的装修公司，我真的跟各位业主讲，公司挣的不是你业主的钱，实际你花的钱基本上都一样，我们挣的是帮你省下来的钱，我们集采的钱啊，我们让我们工人不窝工的优化来的钱，啊，我们实际真正未来想要的是你能给我多介绍几个客户，那我市场费省省钱，这是我们家装公司现在我们拼的东西啊，给你报高价。那现在装修多透明啊，对吧？哪个业主娘也不傻，对吧？人家现在获取客户信息的渠道又那么多，所以有的时候客户有时候又打过来电话，就问啊，博总，你告诉我80平米房装一下多少钱？真的这么直接问啊？我觉得我特别理解业主想问价，想比比价，准备一下资金。但事实上，装修这么问，实际是你问到那种就给你说低价，靠低价吸引客户，就给你不报超低价，就把你吸引过来，让你找他。开了工以后给你无穷无尽的增效啊，所以我们很多业主真的自己要明白，真的你要想问价啊，我再告诉你一个渠道，你不要问装修公司，你去那种豆包啊、DeepSeek 呀，自己把你的房子哪个城市的面积啊，你想要完工就环保啊，没有增效，有售后服务还好，你输进去，
1: 哎，这是个好办法，
0: 你输进去出来那标准，你那个才有参考性，你问装修公司这不就你
1: 那大数据还是厉害哈，
0: 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有各种渠道来去问到这个价，你问装修公司没有参考性，
1: 是，
0: 但是你真的是要知道这个行业是一分钱一分货，人家就这些第三方平台也会告诉你低的、中的、高的，那你根据你的需求选就好，
1: 对对，
0: 我们基本上是在那个中档上。啊，不是最低的，不是最高的啊。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在咱河北省的啊，大家如果说有旧房翻新、想改造、想翻新的话，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48快装全国连锁服务热线，现在是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店、蒙店是马上可以服务，周边的北京、天津同步开启啊。如果大家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没错哈，这个预约方式也非常方便哈，在各个城市都有，尤其是您此时此刻如果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哈，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了，400-665-8848，400-665-8848。另外提醒您预约的时候啊，告诉客服人员您在哪个城市，还有额外的到店礼品价值500元的智能门锁赠送哈。那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博董这么严苛的这个管理哈，团队管理、工人管理哈，如果您想让他帮您来监督您即将要装的这个老房子有没有这个多收费啊，或者说我们的工期有没有这个按时完成啊，那您可以把他的微信号码来添加了。
0: 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有任何问题问过来，我本人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录一下，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的微信。
1: 没错哈，直接用您的个人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13303013881，13303013881这个微信号码就可以了。那刚刚博董其实跟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思路啊，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的 AI 的软件和工具哈，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诉求发上去哈，他们是挺公正公平的，因为是大数据嘛哈，不是一家而言，能帮我们分析出来我们家应该改造什么，我们应该装什么，以及 我们大概适合的这个价格哈。
0: 嗯，
1: 刚刚博东也说到了，其实装修这个找400块装是直接是一个就是中上等的一个家装的一个价格的水平哈。那您能不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在家装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钱是该省的，就可以省掉的？
0: 是有啊，你比如说你复杂的吊顶，现在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做的
1: 啊，
0: 就是复杂的背景墙，花费特别大的。
1: 哎，我个人真是觉得这个没用哈。
0: 是的，
1: 我还不如买个家具呢哈。
0: 对，现在我们给大家提倡的装修理念就是轻装修，
1: 重
0: 装
1: 是，哎
0: 啊，我是建议家具买好的，买实木的。啊，这样买的可以有传承。
1: 就不能听博董的哈，这家具现在也是就是买我们看起来就是是用着舒服的就可以了啊。
0: 每人有喜好啊。
1: 实木的挺贵的好吗？
0: 但是这个是可以搬移的呀，
1: 对，
0: 将来可以传承的呀。
1: 是。
0: 你很多那板式家具你用上一次，只要动就完蛋。
1: 对。
0: 啊，就不能动。
1: 基本上就是十年左右的一个使用寿命。
0: 还有就是装修过程当中，像这种地砖，那个插花铺的。我是不建议你这用这个工艺的，
1: 没太听明白，
0: 就
1: 是地砖啊，
0: 对，就地砖拼花的
1: 啊，拼花的啊，地砖啊，
0: 这个有很多，对吧？
1: 年轻的朋友可能喜欢，稍微喜欢一点啊。
0: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没
1: 必要
0: 啊，
1: 没有必要了。
0: 这个花的钱，因为你只要这个工艺，你就要工费多花一倍啊，就这个钱你就不是我们挣了，是师傅们挣的，就是慢工出细活，他就要花的钱多一点啊。但是有的钱肯定不能省的，就是隐蔽工程，水和电。
1: 水和电是绝对不能省的，
0: 因为你水电省钱省不了多少，最主要隐患无穷啊。
1: 嗯，
0: 真的给你用上个小品牌的那个水管，用到本来这个寿命，人家现在水管跟戒指同寿命，给你用上10年20年，你的水管裂了崩了，你就整个装修又得重装了。
1: 是。
0: 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重则会容易引起火灾。
1: 嗯，
0: 所以这两点也是老房子的共性的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所以老房子超过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大家这个房子不要将就了，赶紧把这个房子水电得改造一下，因为有可能这两个事儿出问题就是大事儿，
1: 对，
0: 不是小事儿。我觉得我们住的房子，大家首先要安全，这是放到第一位的。如果你住的房子都连这个事情都保障不了，你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有点稍微对咱们的这个安全是不负责任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个呢是给咱们各位业主提个醒啊。
1: 嗯，
0: 老房子呢，实际对于很多业主来讲呢，你举例，你现在房超过20年了，实际就是看近3年还近5年或10年之内装，你肯定得装。反正老房子，我个人建议大家是早翻新早享受。
1: 嗯，
0: 今年装修比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因为装修这个行业是服务行业，价格年年上涨。不是我给你涨，是整个这个行业都在涨，人工费年年都在涨，因为重人工的行业嘛。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河北省内啊，咱们石家庄、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以及衡水，大家有老房的翻新，包括周边北京、天津，你都可以关注咱们400块装，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已经做了11年了。现在我们能服务的业务链有48块装专业做旧房翻新，48块修做家庭维修，那么有48块装雨后森林、乡村别墅的项目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也就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改造想翻新，农村有别墅梦的业主，大家都可以找我们48块装，以暂时帮你解决所有旧房翻新服务的需求，包括你的毛坯房找我们装还更省钱。所以大家如果你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场外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没错哈，直接拨打电话预约就可以啦，400-665-8848，400-665-8848。也看到微信后台乐乐啊、水晶啊、静优啊问到了，说博董的微信号码，再来说一下吧。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你有需要你就加我本人的微信，他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你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是直接用您的微信号码来添加就行，13303013888，13303013888这个微信号码，或者还有一个快捷方式，就是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来回复阿拉伯数字1哈，同样可以获取到博董的微信号码。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6:53哈，节目的已经尾声了啊，博董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可以让 AI 给我们来做家装。 装的预算哈，把我们的诉求说清楚。
0: 就是 AI 比价嘛，你就了解到你自己心里头的一个计划花的钱了。
1: 对，
0: 你不要问装修公司，你问装修公司，如果遇上那种真的靠低价吸引客的，他就给你报超低价。
1: 嗯，
0: 真的有时候那个价格低的出来。

0: 按不管。实际我的观点，你这个老房子还不装，你那钱还不省下来去吃了喝了玩了，也别碰这个行业啊，因为你花那么低的价装不出来你想要好的房子啊。这事儿我们很多业主真的有的，大家听的不信啊，你真的你去装一下你就知道了。就是实际我们斯巴克到这些年我们服务的客户啊，我最愿意服务什么客户啊，就是刚被传统公司套路过教育过的客户啊，他体验过这种被开了工持续做过真相的业主，他能感受到我说的这个对他是有价值的，是真诚的啊。很多装修小白是不信这些事儿的啊，尤其年轻人啊，真的这个事情就是，所以很多的时候是需要市场去教育我们的客户的，没有办法，你这儿给他讲，他说你在这就你好，对吧？有很多业主也是这样，但是呢，事实上就是这样，这个行业一分钱一分货，你走到哪都是一样，而且是各行各业通用啊。所以大家呢，如果在家装未来选择的时候，我建议大家真的。各方面、全方面，除了价格之外啊，我觉得你要盯一下质量，盯一下环保，盯一下服务，盯一下售后，而这些都跟钱相关。而装修这个行业又是一个重服务行业啊，所以大家，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你比如在周六你在石家庄，你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石家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如果你周六没时间，你就周日下午3点来到斯巴克庄，在十几个地级市的门店来了解咨询。我周日下午是有个全国直播的活动，所以大家如果说有需要，都可以记好斯巴克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前50位听友全省打电话预约良房，周末到店送智能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斯巴克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是啊，已经是河北各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都是可以打电话来预约的哈，您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65-8848。另外嘱咐您哈，拨打电话还有到店里50份的智能门锁的赠送哈，打电话的时候报上您的这个地区啊，我们来报备一下。另外呢，博动的微信号码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号啊。节目时间有限，但你加我微信，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我只要收到你信息，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直接用您的微信来添加就可以了，博董本人亲自给您回复哈。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博董做客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河北夏粮收购市场平稳有序，截止到7月5号，全省收购新小麦48.87一斤，平均收购价同比上涨每斤0.02元。
3: 本科。

0: 提前批 A 段昨天正式开始投档，标志着2026年河北省高招录取工作正式开始，整个录取工作预计到8月20号结束。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0: 7月7号，国务院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九大主题、2100多场的特色文旅活动，推出80余条精品旅游线路。西安城墙创新打造差异化游览场景，形成南门赏盛唐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这样的双线夜游线路。
0: 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那铁路12306的客服解释称呢，说因为这次车次时刻是采用24小时制的标注，就很多朋友是搞不清楚说凌晨车票的这个乘车时间，就容易导致误车，所以官网才增加了这样的提示。
1: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9号到10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会达到35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0: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视频直播。听节目的同时啊，也可以手机上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里面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了啊。
1: 他们在视频直播间说，今儿他们俩的这穿搭，这给我感觉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0: 那显然我是夏天，你是秋天了。我们俩都是短袖啊。
1: 对呀、
0: 啊，
1: 我还短裤呢。
0: 我也短裤啊。
1: 谁秋天啊？
0: 为什么？何出此言啊？就是。
1: 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你就是想要唱这首歌呗。
0: 这不是你想唱这个歌吗？嗯。今天你别说，你穿的这个牛仔这一身的这个套装倒是还挺摩登的，挺有点那种复古千禧年复古那种女郎的感觉，
1: 老事儿呗、就是、
0: 我这个是什么风呢、我这属于浴室风。
1: 浴室风，
0: 你看我这头发也没弄的，就是拿着松松垮垮一个人，叫慵懒松弛风是吧？
1: 确有确有确有。
0: 最近呢，说这个为了养出老事儿小孩儿、家长们在动画片里有时候会手动的插播央视公益广告。
1: 对，
0: 这个是上热搜了。
1: 对，怎么回事啊、说前些天啊，网上有一位年轻的妈妈，给俩孩子找出了老动画片《数码宝贝》，说给播一下吧，这种温馨的一刻就是记录到了网上，首先啊，这个选片，哎，人家眼光就很独到，
0: 会选。
1: 对，那很快就吸引了大量小时候被熏陶过的数码老兵们过来围观。基数已经有了，但是大家看着看着吧，觉得不太对劲，说小孩啊，看得太痛快，太得劲了，你感觉少点什么东西似的。
0: 少点什么呢？
1: 结果热心的网友联合得出了一个结论，少点广告。就看得太顺畅了。
0: 而且这广告还不能是一般的广告，就是你那边在那压骨兽进化暴龙兽，下一秒

0: 然后切换了一下页面，然后妈妈洗脚出来了，这么个事儿。然后这一幕就活了，
1: 嗯，
0: 然后评论区还终于是让小孩看上公益广告了，说真就是完美复刻我们小时候啊。底下呀汇聚了10000多条的评论，
1: 对，
0: 纯夸这招实在是灵，也有不少人出来表示说，我得考虑效仿一下，我家孩子中间不行也得手动插播一下公益广告。
1: 嗯，
0: 当然也有人提倡啊，说把小孩现在爱看的一些视频都剪进去点这种老公益广告，或者是各大 APP 里面能够手动加入这种手动挡功能啊。其实动机都是一样的，大家伙都认为说老式广告能够造出老式小孩，
1: 老式小孩
0: 倒不是说让这些小孩就是熟练的背诵妈妈洗脚啊台词，就是指啊就一些经典老式特征的，比如说让孩子看到地上有垃圾自己会捡起来，坐公交知道给老人让座，会叫同学来家里一起写个作业，没事的时候下楼玩一玩，嘴里不会突然冒出来一个烂梗什么的。
1: 其实就是一种就是大家在短视频时代里希望有点这种以前的返璞归真，是吧？
0: 对对，
1: 拥有2010年的配置。
0: 对，你说到这儿了，老式小孩，我昨天看这个稿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也是一个账号，没记错的时候应该叫米勒吧，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刷到过啊？就是拍自己家孩子，孩子3岁了，小男孩，天天就是拍他吃饭，然后娘俩也不怎么对话，那小朋友有的时候他说话说的还不太清楚呢，妈妈肉菜菜，就这样，还这样说话呢，但是行为做派非常的老道，非常的成熟，人家把碗啊就端在自己的嘴边儿。这样端着吃，然后筷子呢拿的那个手势也不是特别的准确，但人家很熟练的用筷子夹起各种的菜呀肉的，然后夹完了之后送到嘴边，然后把碗接到嘴边，这样端着吃。
1: 哎呀，
0: 然后
1: 一边吃还一边有声音，
0: 没有，还拿筷子抹嘴儿，
1: 拿筷子抹嘴儿。
0: 对，就是他的那个动作就特别的成熟，
1: 这太专业了，
0: 绝对不像是3岁孩子能做出来的，而且他的神情、面目表情也都特别的成熟老道。
1: 我的天，
0: 你没有刷到过这个视频？
1: 但我没有刷到过，但是我能想象你说的这个画面
0: 啊，
1: 包括刚才提到的，就是大家还挺有范儿的。让小朋友能看点以前咱们小的时候那种公益广告。
0: 对，为什么大家都说要看公益广告？其实说就是觉得能学到东西，是能触动人心。
1: 确实，你看像咱们小的时候经常看电视的时候，之前不是还说嘛，对于很多广告里面的台词印象深刻，还有就是关于一些公益广告里的画面。
0: 对，
1: 我记得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有那个忙点好啊，忙都忙，
0: 人家我记得是个奶奶，你这学的是个爷爷。
1: 还有那个就是一位晨跑的哥哥，
0: 对，
1: 跑步然后帮着大爷推上这个三轮车，
0: 有，
1: 然后把这个
0: 捡起
1: 易拉罐投篮。
0: 对，
1: 我小时候就老拿易拉罐投篮。但是你得投进去啊，投不进去你得捡，你过去捡去啊。
0: 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个爱的表达式，那个 family 那个英文单词
1: 哦，
0: 我
1: 好像是动画的，
0: 对，
1: 是吧？
0: 我是想到就是第一次觉得family 还是可以这样去解释的，它是把那个 family，
1: 那你的英语真好，
0: 是分别解释成了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1: 对，
0: 然后拼成了 family。
1: 但是我怎么记得这个公益广告里面还有一个汉字的家字啊？
0: 就是，他最后他变成了家。
1: 对，我记得最后他有一个画面，
0: 对，
1: 而且
0: 动画变成了家，
1: 而且 family 就是他像刚才说的每一个字母，他都会有一个自己的独特的形象。
0: 对对
1: 啊，就是 father 是一个什么样的，
0: 爸爸逐渐老去了，然后那个腰就会弯下来，
1: 对，
0: 举个拐杖，
1: 对，
0: 然后妈妈呢可能身材慢慢的会变形，发胖，然后那个爱就是我吗，那个字母慢慢的长大了之后，他就撑起了一片天，
1: 替大家遮风挡雨，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很形象。
0: 对，就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有自己的一份责任在。
1: 大家还记得以前看过的一些公益广告吗？印象很深的，或者说大家为家里边这个小朋友培养成老式小孩尝试做过什么努力，或者你会不会给孩子看一些咱们小的时候会看的一些动画片影视剧，或者说公益广告，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0: 来自男爵妈妈牡丹江。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以前我们看过的一些印象深刻的公益广告，
1: 对，
0: 大家还记得哪些吗？或者说你会不会给孩子看一些或者听一些咱们小时候听的一些歌，或者说看一些小的时候的剧公益广告什么的。
1: 对，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叫妈妈的等待，就是用了一连串的长镜头剪辑的，说描述从妈妈年轻的时候带着孩子奔跑，然后到孩子慢慢自己长大了，然后妈妈也慢慢变老，直到再也跟不上自己孩子的脚步，只能等待孩子回着头望他一眼的过程，然后最后出字幕说爱是痴痴的等待，别爱得太迟，多回家看看。
0: 对，有印象。
1: 对，还有那个就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老年人，不认识自己儿子了都，然后找不着家，然后呢有一天他儿子忘了带钥匙了，在门口说爸你开门啊，是我，我是你儿子，我不认识你，然后有一天他又带着他爸一块出去吃饭，在饭桌上剩俩饺子，然后颤颤巍巍的把那个饺子装自己的兜里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后来他说爸你干什么呀，还觉得挺丢人的，结果他爸说一句话，他说这是我儿子最爱吃的，哎呦我的天，忘了他儿子了，就记得他儿子爱吃饺子这件事儿。
0: 对，还有轻描淡写，他说听你们讲啊，真的满满的回忆，尤其是有一个妈妈和孩子追逐的一个公益广告，自己当妈之后感触是再一次加深。
1: 对，然后那个我看到方小芳说了，说还有一个筷子的广告，内容包括了味道启蒙、餐桌规矩、邻里互助，是当时看到里面有一小朋友学用筷子，非常可爱。邻里互助那说的是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儿，泪目了。
0: 大家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吧，就小的时候看过的一些公益广告比较难忘的，或者说你会平时带着孩子看一些我们小的时候经常会看的一些影视剧作品吗？同时我们的节目视频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马上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直播间的抽奖。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Let's go，Let's
5: go。
6: 17:22，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7: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6: 我们是
7: 大橙子。
6: 嗨，天天忘自己是谁。
7: 哎呀，咱俩这名气，
6: 还得让我自己说，
7: 还用介绍吗？这。不用介绍了，
6: 行。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以前我们看过的一些难忘的公益广告。看到二月说，小的时候有一次看一个公益广告啊，是一张照片，一个农民爷爷布满皱纹的笑脸，双手捧着一捧大米，对小小的我触动和影响都很大。直到现在我平时吃饭的时候碗里都不会剩一粒饭。
7: 对。然后呢，还有看到这个万言同悲说，有一个小孩问妈妈那是什么，妈妈说是小鸟，然后又问妈妈是那个是什么，问了很多次，妈妈也回答了很多次那是小鸟。后来妈妈老了，问儿子就点点点儿，可能儿子就不耐烦了。
6: 是有的时候自己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再回想这些公益广告，再回看的时候，这个感触和以前这个感觉还真的不一样。
7: 是。
6: 还有钞票很多张女士啊，她说我记忆当中有一个老广告是讲的是筷子，其中的一个场景就是一开始一个小孩学用筷子夹不上来东西，然后就急哭了。后来家里人呢又帮助他重新拿好了筷子，夹到了一块红烧肉放到了碗里，特别满足，笑了。第二个场景呢，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有一位老人看着别人家团圆很心酸的样子，然后这个人家呢就喊他去到家里一起吃饭，就说多双筷子的事儿嘛，讲的就是一双筷子对于中国人来说在不同场景里的一种特殊
7: 的
6: 情谊。
7: 对，戴峰志说了，我记得一个，说一个丈夫很晚才下班回家，然后妻子在阳台给他留了一盏灯，说他回到家刚想关灯，就妻子拦住了，指了指阳台的外面，是一对环卫工老夫妻，就在他家阳台下面那个灯光里就着饭吃。
6: 对，有印象，就是为他们亮了一盏
7: 灯，
6: 是吧？
7: 对。
6: 大家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说一说了，一起来回忆一下啊。接下来音乐 Let's Go 和各位来猜歌，看声母猜歌词。
7: 对，
6: 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呢，您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这两行还挺长，
7: 挺长。
6: 念一下啊，第一行是一一的一科一一歌呜呜的一乐。
7: 这一行就够了，
6: 就够了是吧？
7: 对，
6: 一样的是一样的吗？
7: 不是，
6: 永远的
7: 不是，
6: 一一的。
7: 一一的确实是，而且是个形容词，就像你说什么什么的，对，什么什么的，
6: 圆圆的，痒痒的，
7: 就是说这首歌啊，真的是。

0: 有年头了、哦、有这首歌的时候还没咱俩呢。
1: 那不也就是18年前的事儿吗？
0: 大家不要被他误导啊，这确实是一首老歌，实话讲老歌、哦、嗯，很有味道的一首老歌，
1: 很有味道的一首歌。一一的的就是的是吧？
0: 对，
1: 一一的什么什么的，一一它不是一个字吧？
0: 不是一个字，
1: 不是一个字。嗯、一一的一颗，一一个呜呜的一乐。
0: 嗯，这首歌我觉得对你来说真的有点难度。
1: 那么久吗？这歌那么久吗？嗯。男歌手女歌手、啊、
0: 你觉得要那么久那么久，听我这么番描述，你觉得大概是什么时候的歌？现在是2026年，你说18年是吧？
1: 1980年代，
0: 差不多
1: 80年代。嗯，一一的一颗，一一个呜呜的一乐、嗯、哇，有点难度。有朋友知道的吗？
0: 看看有没有发，还目前还真没有发语音的。
1: 你这一上来怎么难度这么高啊？
0: 哇，戴风之发来了语音了。
1: 哦，对、
0: 啊、赵也发来语音。
1: 等会儿我自己想想，我不看你们。一一的第二行是呜呜的，
0: 对，
1: 呜一一的呜呜的，遥远的天空啊，不是
0: 。丹尼发来了这个歌词文字、哦、但是不对，不是这首歌。丹尼你打错了。
1: 他说的是什么？
0: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
1: 不是遥远，是遥远的吗？
0: 是遥远。
1: 嗯，我放弃了。来听一下赵3742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
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0: 哦、太棒了。

0: 天有一条弯弯的小虫，
1: 嗯。
0: 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九。
1: 行，看出来这歌您是熟得很，
2: 舒适区了，这是。
1: 对，听一下戴风之发过来的语音。
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草。
2: 好听。
1: 嗯，有那个味道啊，别说，还真
2: 是不
1: 是
2: 是有
1: 有
2: 味道？
1: 味道的一首歌。听一下呱呱发过来的。
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 嗯，还有 Danny。
0: 遥远的东方有一
2: 都跟你
0: 条
2: 说了错了，
1: 还一条
2: 就是要唱是吧？行行行，欢迎欢迎，
1: 唱的也
2: 鼓
1: 挺
2: 励
1: 好
2: 鼓励
1: 啊。
2: 啊。
1: 这歌还确实有点难度啊。
2: 来听听《边雅地》。
1: 嗯。
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 嗯
0: 弯弯的月亮下面，
2: 是那弯弯的小桥。
1: 嗯，大家唱的都很好啊。再来听一下小薇的吧，应该比较高亢，听一下。
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

0: 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9: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8: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9: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8: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0: 明天白天，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
1: 明天夜间到十号，石家庄、沧州以北地区是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
0: 是的，我们来关注石家庄明天白天的具体天气情况，是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有偏东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
1: 说到天热了，现在要跟大家说的是呢，你说这几天你要说出门就跟进了烤箱一样，
0: 对，
1: 走两步就浑身冒汗，走两步就出汗了，
0: 是
1: 一到下午整个人又蔫蔫的，就想吃一点冰冰爽爽、清清凉凉的东西。
0: 确实，
1: 但是你说夏天，那过夏天的仪式感，那必须得是吃口雪糕啊。但是买雪糕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动辄就10几甚至20几一根儿、而且你去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不敢让自己家孩子吃，什么色素、添加剂啊，都是科技狠活。
0: 是，
1: 孩子现在又放暑假了，家里冰箱你得备上点雪糕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认养一头牛品牌出品的 A2鲜牛乳冰激凌啊，它真的是宝藏雪糕，就跟啃冰牛奶一样，它奶香特别浓郁。配料表很干净，全家可以放心吃。我们在选品会之后，很多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啊，99块钱咱们到手一共是30根。
0: 是，
1: 天热了，认养一头牛又是大品牌，所以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是300单，库存不多，喜欢吃冰糕的，喜欢吃雪糕的，一定要赶紧入手了啊。
0: 是的，本身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大家就很信赖，是吧，全国10座自有牧场，奶的品质就特别好，特别高。这次应季的雪糕呢，配料也是非常非常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1: 贝塔酪蛋白，
0: 这是含量最高，是达到了43%。
1: 对，
0: 香精、色素、植脂末全零添加，都是没有的，化开全是纯牛乳，没有半滴水。A2 奶温也是很好吸收，每100克蛋白是超过4.8克，就吃一个就跟喝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所以说孩子吃着。家长也非常的放心，
1: 对，而且呢，味道跟形式也特别的多种多样，很丰富啊。说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的。开心果味的雪糕是什么味的咱不知道啊。还有就是说那个牛乳啊，醇香里边裹着就是那种坚果香，还有就是生巧绵密醇厚啊。抹茶是微苦带点回甘，经典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的啊。冰爽系列有双重的口感，1毫米超细冰沙颗粒，龙井白草莓茶香混果香，还有海盐香草，咸甜又清爽，茉莉荔枝一口沦陷，哎呦，每一款都不齁甜，每一款都。

0: 不好吃、
1: 嗯、
0: 还有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奈娃联名 mini 小桶，里边是35克的小汁装啊，解馋一点负担都没有，吃完桶还能弄个收纳，是捞鱼儿什么的，出去带孩子玩一物多用啊。
1: 嗯，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啊。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的是防晒的六边形战士密斯汀小黄帽防晒，泰国黑科技零油配方，抹上不用担心堵塞毛孔，天气再热也是清爽不油腻，10秒快速成膜，真正做到出门晒不黑。原价79块钱一瓶，今天乐商城夏日特惠99元买一赠一，而且下单再加赠给您2瓶的便携装，也就是说买一是发四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平价又好用的防晒霜，让您放心度过这个夏天。来自郁可唯，如果云知道。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是的，各位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看看我们的这几条假期的线路啊。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河北音乐广播，我们这次继续主持人带着大家出去玩，四个目的地：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和宁夏中卫，价位是从4000多到6000多不等，路线不一样，特点不一样，但是一样的是让孩子家长在这个旅行当中得到非常开心满意的体验。
3: 对，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您来看一看，就是绝对不是说像以前，或者说您跟着团类似于那种单纯打卡式的特种兵式的，这次我们每一个去的地方都是深度游，而且满足全家老小每一个成员的旅行需求，
3: 每一条线路都是有不同的特点，都是有不同的那种记忆啊。
2: 是，
3: 就是跟我们出去玩之后回来，就是大家一定会觉得还下一次你们河北云广播什么时候再办活动啊，还带着我们一块出去玩，我们还报名。
2: 哎，
3: 真的，我们带着，因为包括我跟子琛，我们也经常会带着我们听众朋友一块出去玩。
2: 是，
3: 大家给我们的反馈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妈妈们来说，对于爸爸们来说，我们会给大家有不同的一种体验和玩法。孩子们呢喜欢的是要野玩得开心。我们在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会带队，带着孩子们一块去森林徒步，当然家长也会参与啊。趟进22度的小溪流，亲手在里面去抓鱼，搭灶生火。在贵州呢，换上防水服啊，冲进稻田里面去捉稻花鱼。在宁夏可以骑着骆驼进沙漠，然后到了晚上非常浪漫，我们用天文望远镜可以看漫天的星星。那在云南呢，背上小背篓啊，钻进松林里面去捡菌子。哎呦，这种行程，这种体验，那孩子过的这个童年，那是非常的意义不一般啊。
2: 是的，包括妈妈们，我们也是一路上帮着您来出片儿，包括这个去到的地方也是的确随手一拍都是电影海报级别的，也不用 P 图。在云南，我们去到《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在宁夏，我们会去到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包括爸爸们出门可能就是想要这个吃好喝好，是吧？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啊，贵州的高山流水常来宴啊，云南的这个汽锅宴、荷花宴啊，参与感不单纯是陪玩，关键是咱们自己大人自己，咱旅行咱也得舒服啊。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是涵盖了7月和8月整个暑期。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的行程，这个行程是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很多非常漂亮的地方。报名咨询电话是03116779-7551，03116779-7551，或者是直接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直接回复关键词暑假，可以来进群报名。这几个行程，像吉林的长白山、云南的普者黑、贵州的兴义、宁夏的中卫，我们刚才跟您提到的这些，可能光是从画上表现不出来这个地儿有多漂亮，我们这路线有多么的丰富，您就可以直接回复暑假来，在微信后台直接来看一看。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后台上，上面的一些图文啊、视频啊，都是非常非常详细的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
3: 再来关注石家庄市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线上依托河北公共招聘网、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以及人社官方新媒体等载体，搭建省市县三级岗位信息联动发布体系，常态化推送岗位信息，让毕业生足不出户即可筛选适配岗位。
2: 这个暑期，井陉县精心推出5条避暑研学旅游线路，包括有古意清凉寻趣游、非遗探趣研学游、太行

0: 房房谷红色游，碧水山居畅玩游，还有森林古镇休闲游。
1: 国铁集团近期是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祭次票，在成人祭次票价五折基础上，儿童还能够享受折上折的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祭次票的产品是一共有26款。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题新闻发布会。今年的上半年呢，市场监管总局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企业微信团队昨天发布公告，对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与处置。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具体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9号到10号期间，咱们省的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1: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0: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 陪你下班了。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1: 大橙子。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河北的即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抽奖了啊。最近呢看到热搜说是高考完的第一份暑假工，说不光是高考完的准大学生，回想一下大家在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在这个学业的时候进行的过程当中，一到暑假的时候去挣点零花钱
0: 啊，会
1: 是吧，比如说给自己积点这个旅游的小金库，新学期置办点自己想要的装备，
0: 对，
1: 是吧？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生活费，当然之前我们这也聊过，说大学生多少生活费够用。有的时候吧，生活费生活行，但是你要是突然想买一件什么东西的话，你就不好意思跟爸妈张嘴，那咱自己挣呗，是吧？
0: 所以就得自己攒一攒哈。
1: 你上学的时候去做过什么兼职吗？
0: 有啊，
1: 大学期间
0: 有啊。
1: 什么呢？
0: 而且还是我们系，辅导员。直接找的我、说是我们学校有一个领导的一个朋友认识的一个还是亲戚什么的，家里边孩子需要就是弹钢琴、然后呢让我去当这个家教上门。
1: 做了多长时间呢？
0: 得有一学期，不到一学期
1: 做家教。
0: 对，大三那年吧。
1: 哦，教别人弹钢琴。
0: 对，我其实不是说是钢琴家教，我是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个钢琴老师、但是需要有一个助教。
1: 您是助教？
0: 哎，我是助教，就是人钢琴老师给他留的作业时候，因为家里边的家长不懂，就需要找一个，就是比如说就现在大学生啊什么的
1: 啊，
0: 然后过来就盯着孩子去，
1: 盯着孩子弹琴，
0: 对，是这样。
1: 哦，那您是怎么收费的呢？方便题吗？
0: 方便，这有啥不方便的？就是我在想，当时因为好几年前的事儿，
1: 那是好几年前吗？
0: 一节课是。80块钱还是50块钱？
1: 我记得
0: 不到100。
1: 我上学的时候，当时你像做家教，老师也会去带，比如说有艺考生，也是助教，也是助教。后来还做过，兼职主持。我记得我之前节目里说过，我有一次某一个假期的五一，三天的时间，三天还是几天我忘了，在天津我就没有回来，下着雨主持了3天的活动。给移动门口的一个路演，卖手机的活动，我记得2天赚
0: 给人卖了多少手机？
1: 不知道。
0: 但当时却是你的第一桶金。
1: 我第一算金吗？嗯、两天挣了500块钱。
0: 挺好，那两天挣了500块钱。你知道我当时给人当那个钢琴助教啊？哇，从我们学校河东区到，不是西青，就是水上公园儿啊，天津的水上公园那个很偏了。嗯哼。然后呢，我是坐公交车，在汴梁道啊，坐公交车坐2个钟头啊，光公交车啊就坐2个钟头，嗯，然后到人家，然后再回来再2个钟头，嗯，回来一天往返4个小时坐公交车，哦，然后就挣50-80的，你说说
1: 是吧？都是光辉岁月的，你说说，
0: 那是为真的因为热爱，我跟你说为爱发电，
1: 而且每个阶段的时候，你的这个兼职的内容可能也不太一样。我记得我到大三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去在天津的某一个电台实习，那是已经不算是兼职了，因为没有薪水，就只是实习，实习了又一年的时间，也是像你说的，每天通勤时间就会很久。
0: 对。
1: 但是这样，我们节目里聊实习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就是当年最开始的时候，从学校步入到社会，真的是实践起来，走向工作岗位之后，你会发现和自己想象的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您第一次打工挣了多少钱？那笔钱用来干嘛了？是给自己置备了点什么东西？给自己一个小奖励，寄给了爸妈？还有印象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来吧，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还记得自己上学期间大学期间有去做过什么兼职吗？石川说大学毕业的时候暑假去县城里的小机构做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到现在也是非常难忘啊。
1: 嗯，对，然后呢当时你说的小老师，我那会儿不是当钢琴助教吗、
0: 啊、
1: 你别说一次课也就挣个50-80的不多、
0: 啊、
1: 然后左耳两个来回小时是4个小时来回的路程、
0: 啊、
1: 但是啊当孩子真的有进步，他把那一个曲子练的就是让我给他

0: 顺的特别顺溜的时候，然后让他的钢琴老师觉得说，哎呀，有进步的时候，孩子说，谢谢郑老师，哇，我真觉得我，我以后我就应该当老师去。
1: 你看看，现在当了吗？没有。都挺好，现在这不也好吗？大家不也都喊你的四大老师吗？路人甲说，我的打工经历应该是在15-16年前吧，当时做家教，再加上别的勤工俭学，加上学校的奖学金，当时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大概花了4000多块钱，
0: 真好。培根蛋说，第一次打工去超市卖牛奶，第一天的时候在超市门口吆喝，始终喊不出口，被领班说了一顿。第二天呢，还收了100块的这个，假币，自己垫钱最后补上了。第三天就不干了，回学校好好学习去了。这算是一次不太顺利的这个经历哈。
1: 社会上的第一课。小丁说，我的第一份暑期兼职是在肯德基做店员，从前台干到后厨的薯条侠，每天累得飞起，但是发工资的时候觉得美滋滋的。
0: Luna 说，第一次兼职挣了80块钱给我妈妈了。
1: 还有叶子说，有一年暑假靠自己打工攒钱去看了5月天的演唱会，全宿舍的人都羡慕坏了。来吧，各位还可以来继续跟我们聊一聊啊。今天聊到的是关于在大学期间有没有做过什么兼职，自己赚的第一份钱是用在了哪里呢？

0: 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5: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6: 还不错。
5: 音乐 ，Let's go，Let's go。
7: 18:23，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8: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7: 大橙子。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暑假工，您有没有做过暑假工，或者说当年赚的第一笔钱是做的什么？上学期间有做过兼职吗？看到如果你也简单，他说上大学的时候在南开区的一个麻辣烫的外卖店做兼职，当时跟我一起的一个备考考研的一个小姐姐，人家每次都是闲暇时间背单词，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悔呢，我也想好好学习，而不是他想太早的子承父业。哦，
8: 他说了这么多，我只记住了麻辣烫。
7: 要不说你会抓重点呢。大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啊，在微信后台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视频直播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8: 是啊，马上子琛要给大家献歌一曲了。刚才还一直自己在感叹啊，好久没唱歌了。大家快来视频直播间看他现场唱歌。
7: 视频直播间是清唱，
8: 全开麦。
7: 来，接下来音乐 Let's Go 要和你玩的是我爱接歌词。好久没玩我爱接歌词了啊。
8: 是。
7: 很简单，接下来我们就听大家唱。
8: 嗯。
7: 我来唱一段，当中有一句歌词空出来不唱，请你来接。
8: 嗯。
7: 请你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把这一句空缺的歌词给它接上来。
8: 你也唱出来啊。
7: 哎。来听一下。
8: 嗯。

0: 这个嗓子不行。
1: 没事儿啊，咱还是多唱唱吧。
0: 怎么唱这两句？
1: 我唱，咱这嗓儿都不行了。
0: 怎么唱两句卡痰了？
1: 还有一点就是，哎呀，岁数到了，身体啊熬不住了，以后别熬夜了啊。
0: 别熬夜看球了。哎哇
1: 哇哇！好活力，确实很有活力、啊。
0: 人不能服老、啊。
1: 你别说，给大家空出来的这一句还挺长。
0: 对，有点长。
1: 嗯，你看月亮湾说了，虽然没听过，没听过这首歌嘛，朋友，你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是，他说，但是唱的不错啊，真有活力。
0: 嗯、谢谢你啊。要不我就说这个，我之前老说唱歌的时候、嗯，我们这个直播间这个台子限制了咱俩发挥。
1: 是，
0: 应该站着。
1: 对，
0: 这歌你想坐着唱，坐着唱费屁股，这歌、个、老得在那颠。
1: 那椅子说我说傻了，你还费屁股，那椅子呢？
0: 老在那颠，视频直播间里看我们在那就颠，轻轻柔柔的想念。老在那颠，屁股疼呢。听一下 P I G 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啊。嗯啥呀？啥呀？没听清。给大家再说一下上一句是什么？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2: 嗯嗯嗯轻轻低头的有故事一幕在天南星
0: 厉害但是
1: 可以但是他是、唱串了他
0: 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
1: 对下面应该是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
0: 他刚才
1: 唱的是第一段的你清新脱俗的有古诗意
0: 要不说还是挺容易混淆、
1: 对打人家发语音
0: 对对人家唱的也还很好
1: 对很好
0: 对这个歌没什么难度吧难道这两句有点难度
1: 可能这两句有点难度
0: 听一下哈库马妈妈
1: 人家是哈库纳马塔塔没看过狮子王吗
0: 哦哈库纳妈妈马塔塔
1: 妈妈哈库纳马塔塔
2: 在暑期冲刺的地铁里你紧紧走的带着凉意我加了泪
0: 我有他最后的是什么
1: 没听清
0: 但唱的还是不错的、
1: 对有点那个味儿
0: 有点那味儿、还有 IRENE 他说你们俩组合一块儿啊没有班味儿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
1: 是夸我的吗是夸的是吧
0: 这是好词儿是吧
1: 就当是
0: 没有班味儿听起来挺好的有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
1: 谢谢您吧
0: 我们俩不太是那种很能豁出去的人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
4: 音乐
3: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5: 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6: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
5: 天气比较热，湿度也比较高，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多补充水分啊！我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道路交通情况，比较堵的路段发生在了淮安路，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中华大街到体育大街这一段是压车都挺严重的。
6: 是，
5: 还有就是北二环，主要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中华大街一直到胜利大街这一段是有些压车。
6: 对，然后还有这个中华北大街啊，南北双向。拥堵点是中华北大街和玉华路交叉口这一块，快到万象城这一节啊，不太好走，车流量比较大。
5: 是的。
6: 还有就是南二环啊，西向东方向过了友谊南大街有一小节的拥堵。然后呢，在平安南大街桥上路段也是有一节的拥堵。包括跟玉祥街，这是东西双向桥上，目前来说也不太好走啊。
5: 是。各位有什么要提示的路况消息，可以直接发送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今天呢，您在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的这是非常好的认养一头牛这个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淇淋，
6: 好吃，
5: 绝对是宝藏雪糕，就跟吃这个冰牛奶一样，
6: 对，
5: 奶香浓郁，配料表配料表非常的干净，
6: 包一熬表
5: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啊，就是所以说孩子吃也非常放心。我们之间选品会之后，同事就直接下了4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天热了，认养一头牛又是大品牌，所以这次我们是给大家争取到了300单的优惠，库存不多。如果说平时喜欢吃雪糕的话，这抓紧来购入一下。
6: 你说确实是天热了，是吧？你说家里边要有小朋友的，你别说小孩了，咱们大人有的时候啊，热的那个心浮气躁的，
5: 对，
6: 你这时候就得吃一口这个冰冰凉凉的、清清爽爽的一口奶糕，
5: 是
6: 吧？然后呢，你又说又过夏天，那别的小朋友的人手里拿着个小冰糕，你说你们家孩子，说妈，我想吃个冰糕，你不吃，不许吃，不能吃，因为啥呢？你一配料表咱不太了解，二呢，这有的是雪糕刺客。齁贵的，也不知道呢，给孩子吃一根，而且特别大什么的，你孩子吃了那肚子不舒服的，所以你不愿给他买。但是啊，认养一头牛，我觉得这个品牌一全国10座自有牧场，所以人家家的这个奶的品质就是非常好的。
5: 是的，
6: 这一次呢，应季的这个雪糕配料表干干净净，说干净到离谱什么呢？您拿到手之后发现，第一位就是 A2 贝塔酪蛋白生牛乳，
5: 是的，
6: 含量最高超过43%，香精啦，什么色素脂质末了，全都是零添加。化开了之后，就像刚才子琛说的，就是纯牛乳，没有半滴水。A2 奶温和又好吸收，它每100克的蛋白质超4.8克，就吃一个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啊！所以家里边您就是把这个买给孩子吃，让他吃着您也放心。而且味道跟形式都很丰富哈、浓浓系列爆款是那个开心果味的。说那个牛乳啊，醇香的，还有裹着那种坚果香，口感非常的丰富。还有就是生巧，我觉得你这个喜欢吃巧克力的，你可以试试。哎呦，特别绵密，特别醇厚。还有抹茶，哎，喜欢吃抹茶口味的朋友也应该要尝一尝啊。
5: 对，
6: 经典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的。冰爽系列也有双重口感，说1毫米超细冰沙颗粒，有龙井白茶、草莓茶香混果香。海盐香草咸甜又清爽，茉莉荔枝一口就沦陷，每一款都不是那种齁甜的。还有就是奈娃联名 mini 小桶啊，35克小支装的，就是里边有很多支啊，解馋没有任何负担，吃完这个桶咱还能留着自己用啊，一物多用。
5: 是的，线下的话，这个日养一头牛的雪糕一支是要9.9块，
6: 不便宜。
5: 今天一零二四乐专属福利，99块钱到手是30支，但是限量我们只有300单，两种搭配的套餐您可以任选，满足全家不同口味，囤一次就够吃整个夏天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夏天确实这个太阳比较晒，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防晒六边形战士、蜜斯婷小黄帽防晒、泰国黑科技零油配方，抹上不用担心堵塞毛孔，天气再热也是清爽不油腻，10秒快速成膜，真正做到出门晒不黑。原价79块钱一瓶，今天乐商城夏日特惠99块钱，买一赠一，下单再加赠给您2瓶的便携装，也就是说买一发四，您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啦，平价又好用的防晒霜，让您放心度过这个夏天。来自牛奶咖啡，这首《两小无猜》。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0: 们来看到石家庄市区啊，现在和平路上有一段压车是很严重，跟您提示一下，在中华大街到平安大街这一段在高架上，还有就是体育大街由南往北的方向，从玉华路到中山路这一段现在是压车比较严重的。
1: 是的，包括看到这个华安路高架上啊，西向东方向跟体育大街交叉口这一块一直往东走，一直是堵过了翟英南大街了啊。
0: 是的，各位在路上需要提示的路况或者需要帮忙的事情，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留言。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
1: 拜拜喽。
0: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7号正式开始。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为了方便考生及时查询录取结果，每天的9点、18点分别公布一次录取结果。石家庄市第48中学，也就是我们说到的第二中学的初中部，那2026年的招生计划是1250人，明天开始网上报名。近日，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消费维权综合服务挂牌，那标志着石家庄首个核心商圈的前置式维权站投入使用。近日，石家庄市桥西区启动了信用街区的建设，为增强居民和商户的参与感，桥西区推出了诚信卡积分激励机制。那我们的居民和商户参加诚信宣讲活动，就可以盖章积分。那积分达到相应的标准之后，就可以兑换奖品，并且享受社区食堂的用餐服务了。2025年度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今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院的陈立全院士、中国电子科学院

0: 杰微信集团昨天发布公告，那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要加强识别和处置。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以及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是有冰雹。9到10号，我省中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到38度。以上资讯是由张新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2: 是谁撕满了我的书包？
3: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2: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0: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都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医师刘丽红大夫，为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暑假期间为什么我们要及时的去维护我们的牙齿，小朋友们呢也要早一点点啊，然后介入到牙齿的这种修复当中。那这个时间我们也把刘主任请上线。刘主任您好。
1: 文博你好。
0: 那其实要说到啊，这个暑假呢也是孩子牙齿问题的高发区，那为什么暑假会成为这种口腔问题集中爆发的时间呢？
1: 其实暑假呢也是一个是咱们孩子呢一个是学习生活一个放松的一个阶段，那么可能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些生活习惯呀，比如说我们要起得要晚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零食，有一些这些我们的生活习惯作息啊不像原来那么规律了，那么我们做口腔卫生的习惯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改变，那所以呢可能我们的口腔卫生就没有原来那么好，那么我们呢也是说这个口腔科的这些疾病呢就发展的更多一些，还有一些情况呢比如说是牙颌畸形啊，比如原来或者口呼吸习惯呀，这个时候呢孩子们呢也有时间来就诊了，所以说呢口腔科的门诊量是比较大的，现在主要是集中在假期。
0: 那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认为啊，孩子乳牙迟早都是会坏的，如果蛀坏了也不用治啊，等着自己的恒牙长出来，那这种说法正确吗？那会有哪些隐藏危害呢？
1: 这种说法首先咱们说是错误的，而且是大错特错。首先呢我们的乳牙在我们这个乳牙和这个阶段呢是用来咀嚼食物的，我们这一个阶段呢主要用它来吃食物，然后如果这个时候的牙坏了我们不治的话，首先我们影响到你的进食，还有呢就是乳牙的是一个我们在恒牙萌出之前呢它有一个就是一个它的根基，它是恒牙萌出的一个根基，如果乳牙坏了之后它会顺着牙根的方向往下走，往下走到了就会危害到乳恒牙，那么到时候呢我们的恒牙可能萌出来也会是坏的。还有一个过程就是在这个在损坏这个恒牙的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引起我们的颊面的一些感染呀，间歇的感染，比如说脸肿了，或者有的甚至更严重的会引起的颊面漏。什么叫颊面漏？就是像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的颊部，就是我们通俗点讲就在脸上会有一个漏管就出来了，就会流脓，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方。还有的有可能会引起来颅脑的感染，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更严重的这种情况下。
0: 那暑假孩子最常

0: 常见的一些口腔问题都有哪些呀？
1: 暑假的更就诊的更多的一个是龋病，就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一个是呢孩子平常没有时间来就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暑假期间呢，我们因为身体呀这个时间都比较放松了，我们可能进食甜食的这种几率和频次也增高了，然后龋病的发生呢也会更高一些，所以就诊的一个是龋病，一个是唾液畸形。更多一些。
0: 那还有就是已经在盯着孩子刷牙了，为什么还是会长蛀牙呀？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其实我们说蛀牙是什么呀，蛀牙是就牙体硬组织的细菌感染，就说我们已经刷牙了它还长，我们经常会有临床上有一些小朋友或者是家长呢，我们会给别人比说，你看我们隔壁那个小朋友他从来不刷牙他也不坏牙，但是我们家已经在刷了他还是坏。那么从这个我们从源头讲呢，就是说我们的口腔内的菌群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个从来不刷牙的小朋友，可能他口腔内的菌群是比较健康的，就是比较不容易龋坏，还有一个他的饮食习惯也要好一些。对于我们这个已经刷牙了还仍然长龋齿的孩子呢，我们要自己和自己比，比如说如果我们不刷牙，我们可能坏的牙更多，比现在坏的这个程度更严重。所以说刷牙是有效的，并不是说你刷了牙了又长了龋齿了就一定是刷牙没有那个起作用，而是它起到了作用，但是呢因为我们自身的条件呢它还是会有龋齿发生。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假刷牙，就像你说的我们已经刷了牙了，但是刷的好与坏我们并不知道，有可能就是我们仅仅是刷了但是没有刷干净，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会导致就是说我们的龋齿没有减少。
0: 那比如说在暑假的时候啊，孩子也会频繁的喝饮料啊，吃甜食啊，喝一些碳酸饮料啊等等的，它对于牙齿的伤害会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当然了，你说频繁的吃甜食啊，那个龋病的产生的主要还是酸，就是这些甜食附着在牙齿上它产酸，然后这个酸对这个牙齿呢造成一个损坏，然后它就形成龋病。当然我们喝碳酸饮料它更直接了，不光有糖还有碳酸直接作用到这个牙体上，那么可能会更明显。
0: 所以你看在吃完了这种甜饮料啊，或者是我们说到的长期把牙齿泡在这种酸呀然后糖啊这样的液体当中啊，一定要记得就是要勤漱口。当然我们说到就是在孩子可以不去喝甜饮料或者是不让他去碰这种糖啊等等饼干之类的时候就尽量不让去碰，所以这也是我们说保护牙齿的一个好办法。大家有关于儿童牙齿的问题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这样的话呢我们刘主任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0: 19:1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刘丽红主任，也是我们口腔科的主任，跟朋友们说到了为什么暑假会是孩子牙齿龋齿病的高发期啊？那也是孩子们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去检查牙齿，因为咱说了，平时的时候可能怕耽误课呀等等的，这牙呀有个小黑点啊，或者是有个小黑洞啊，疼一疼啊，哎不疼了就不去看了。但这个时候呢，真的应该彻彻底底的去检查一下我们的牙齿的状态。那我们继续把刘主任请上线。刘主任，那我们想问到了啊，比如说孩子们在夏天吃冰糕啊，吃冰镇饮料的时候也比较多，这个会伤害牙齿吗？
1: 我们其实说吃过冷的或是过热的食物呢，它都会对牙齿造成一个一次性的充血，这种伤害其实也是有的，尤其是对我们已经有龋坏的牙齿，比如说它已经龋坏到离牙髓很近了，其实就像我们原来就说的，就是说哎牙本子过敏了，我们一吃这个东西滋儿的话，有一个凉风或者是凉气的话，

0: 会疼，这就是对牙上牙对牙髓的一个损伤。
1: 那其实说到这个孩子们去看牙齿啊，都是家长们一般带着孩子们去，那会都会咨询一下，就是涂氟和窝沟封闭，那能不能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两种的原理是什么呢？
0: 其实是现在呢，我们也是一个是国家的这个8020计划呀，还有这些里面呢，还有五建的这些计划里面呢，都会有一个涂氟。涂氟呢，其实就是促进牙本质的再矿化。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些食物啊，里面有含有糖，这个糖呢产酸在牙齿上，那个附着到牙齿上会产酸，这个酸呢会让我们的牙齿首先是脱矿，然后才是再变成龋齿。那么就是在这个脱矿的这个状态下呢，如果我们做了这个涂氟，那么我们这个氟呢就会促进这个牙本质的再矿化。
1: 所以这两个东西应该是在什么时候或者孩子多大的时候来做呢？
0: 然后呢，我们涂氟大概就是1岁左右就可以涂氟，
1: 比如
0: 基本上就是，其实是我们认为呢，应该是到，牙齿出来就应该涂，但是呢，氟的有一个有效的，利用氟的一个年龄呢是1周岁，基本上呢，我们1岁就可以开始涂氟了，基本上涂氟的这个，频次呢就是1年涂上2到4次。或者是说呢，我们就是3到6个月涂一次氟。
1: 那其实说到关于涂氟了，还有的朋友会问到，说到暑假是做涂氟的这个最好的时候吗？或者是再隔多久的时候就可以再去涂一次呢？
0: 暑假是一个好的一个时机，就是因为我们一个是吃的这些甜食啊也要多，喝碳酸饮料嘛，因为是个比较热嘛，也会多一些，那么我们的牙齿呢可能更需要这个牙齿的再矿化，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是要涂氟。然后我们建议你暑假呢，比如说你涂完上一次涂氟，距上次已经有3个月了，我们就可以再来涂氟。
1: 还有就是说到窝沟封闭啊，这个是最佳年龄是多久，然后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吗？
0: 窝沟封闭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窝沟封闭呢，基本上就是只要你的后牙只要是完全萌出这个和平面，只要是完全出龈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做这个窝沟封闭。窝沟封闭的原理是什么呀？其实我们的龋齿比较容易发生的地方就是这些窝沟点隙，因为这个窝沟这个地方比较容易积存这些食物残渣，就是说这些容易积存这个产酸的这些物质，那么我们可能刷牙这些沟沟坎坎的这个地方呢，我们可能刷不干净，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医生把它清理干净之后呢，拿这个窝沟封闭剂把它封上之后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相对比较开阔的一个平面，那么我们再清洁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有效的防龋。谈到一劳永逸的这件事情，就是窝沟封闭剂呢它也是要磨耗的，这个磨耗并不是说它的缺点，其实是我们的牙齿它也一直在磨耗，比如说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候呢，这个窝沟封闭剂基本上就磨耗没有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窝沟也是顺着跟着这个什么窝沟封闭剂的这个也是比较开阔一些了，基本上它也就不容易去坏了，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的窝沟依然很深，也可以再做一次，也没有问题。
1: 那其实说到了关于这个窝沟封闭哈，可能很多的朋友会知道孩子在6岁的时候很重要，就是有六龄齿，为什么暑假一定要重点保护六龄齿呢？
0: 六龄齿其实是一个对我们口腔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一颗牙齿，这个标志着呢就是我们从乳牙颌要到一个恒牙颌的一个替换的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说六龄齿很重要，一个是六龄齿这个年龄它长出来的时候呢它才6岁，其实他的刷牙的能力呀，或者是习惯还没有特别好，但是呢他又是一颗恒牙，就是说他是第一颗恒牙，然后他是不换的，就是没有机会再换了，他不像乳母，比如说乳母坏了我们把它治疗上，他可能待上几年之后他还会换，然后这个恒六呢就是我们说的六龄齿，他是不会再换的，所以说他非常重要。然后基本上长六龄齿的这个小朋友大概也是在上小学，或者是在上小学1年级，或者是要上小学1年级了。那么，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暑假呢，就很关键。我们在这个时期呢，能够把这个六龄齿呢，一个是给他做个窝沟封闭呀，或者涂涂氟呀，都要一个做一个好的一个宣教， 还有做一个好的预防，那么对于以后这个

0: 发生呢，会有有效的减低。
1: 嗯，那还有就是孩子暑假经常会熬夜上火，然后反复的长这个口腔溃疡，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有没有好的处理方法呢？
0: 嗯，我们这个呢，我们说中医讲，其实还是我们的内分泌有些紊乱了。
1: 嗯，
0: 还是要建议小朋友呢，也是要规范的作息时间，也不要太长的时间的熬夜。它不光是对牙齿口腔不好，它对全身状况都不是很好。因为你经常熬夜的话，我可能我自己就会熬到很晚的话，可能就特别困了，有时候就会是不是刷牙的时候就凑合一下了，洗脸也凑合一下，而且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的抵抗力啊也会差一些，这个时候细菌就乘机而入了。
1: 嗯，
0: 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各种的损伤。
1: 嗯，那还有的朋友会觉得，就是孩子暑假刷牙啊，总偷懒，就是早晚不刷牙，睡前吃零食，这个危害到底有多大呢？
0: 嗯，这个危害其实是非常大的。就算你看，我们刚才要说一定要有效的刷牙，而且一定要按时的刷牙。我们不但不刷，而且还大量的吃零食。我们去想想，去想象一下，就是就像我们使劲在下雪，然后呢我们还不扫它，是不是这个雪就越积越厚，然后越厚这底下呢就会细菌在这儿产酸。
1: 嗯，
0: 然后在底下细菌呢就会在这儿做窝，就会把我们的牙齿一点一点的蚕食掉。
1: 嗯，那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还是要保证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哈，不管是有没有熬夜，或者是在是不是在上学或者在暑假期间，都是要坚持早晚刷牙的。那比如说孩子的刷牙的正确方式是什么呢？比如刷多久啊？用什么牙膏是最标准的呢？
0: 嗯，我们一般建议孩子呢，就是有一个3-3原则，要刷够3分钟，一天刷3次。3顿饭之后，要吃完饭后呢，都要把这个牙要刷干净。你每一次呢，一定要刷够3分钟。嗯，然后我们的刷牙方式呢，一般一个是说，我们有一个叫，巴氏刷牙法，还有一个小特别小的朋友呢，我们可以用圆圈刷牙法，就是拿这个后牙呢，我们的牙刷在上下牙之间转圈，就像画圆一样，就这样来刷，上下这样转圈的刷。我们刷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把牙的各个面都要刷干净，一个是侧面我们要刷干净，比如就像我们的牙齿的牙外面，就是挨着脸的这一面，我们叫颊，挨着颊侧也要刷干净，然后还有挨到舌头那一侧的面呢也要刷干净，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窝沟的这个地方，就是咬东西的这个面，我们叫颌面，也要刷干净。
1: 那其实讲到了孩子的牙缝里啊，就特别容易塞牙嘛，就看到小朋友那牙齿的缝缝都特别大，所以暑假的时候可能吃肉比较多啊，零食比较多，长期塞牙会不会烂牙呢？这个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0: 因为长期塞牙会烂牙，这个是肯定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说塞牙和烂牙它是一个相互的，基本上是如果要是没有坏牙的话，一般还不特别容易塞牙。它为什么会坏牙？就是长期的这个牙缝没有清理干净，那么它可能就会有龋坏了。龋坏了之后，它就不光滑，不光滑之后才会把这些食物残渣就塞进去来。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经常我们刷完牙之后呢，一定要用牙线把这个牙缝里也要清洗干净。我们刚才就说嘛，我们刷牙的时候要颊面啊、舌面还有那个颌面，其实还有牙间隙。牙间隙之间有时候呢，我们可能不太会刷，它就刷不干净。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呢，用着牙线，把你的牙的邻面，就是我们说的牙间隙，给它刷干净。这个时候它就不特别容易积存食物残渣，那么它龋坏的几率要小一些。
1: 嗯，还有就是
0: 塞牙的几率也就小。
1: 嗯，之前我还问过这个刘主任一次啊，就是孩子户外活动的时候被别的同学撞倒，然后牙齿就磕断了一块儿。所以其实你看暑假的时候吧，孩子户外活动也是比较多的啊，牙齿磕碰在所难免。比如说真的就是磕缺了或者是磕松动了，家长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如果是掉下来的，我们第一时间呢，我们原来说应该是最好的一个环境就是含到口内，就舌下。但是如果小朋友特别小的话，我们不建议这么做。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每年也会看到耳鼻喉有很多这种气管异物的小朋友。那么我们建议，如果你能附近有牛奶，我们买一杯牛奶，买一盒牛奶，把这个牙放进去。 但是要提醒大家呢，一定不要去擦拭这个牙面，不要，不管这个牙上有多脏，你不要去擦它，你可以拿水冲，就拿自来水冲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去擦拭这个面儿。为什么呀？因为这个面上呢，它会有牙周膜，如果我们使劲擦拭的话，就把这个牙周纤维破坏了，那么它可能再治成功的几率就很低，如果我们有机会，就是一定要就近买一袋牛奶给它泡上，装上这个牛奶之后，再尽快的到就近的医院来就诊。
1: 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就是牙齿一旦这个被摔断了，或者是摔脱落了，就第一时间我们要把它，比如泡到牛奶里啊，或者是把它赶紧就含到嘴里啊，然后让它继续保持着它的活性物质。那我们这个赶紧去到医院啊，这是最正的这个正题。还有朋友说，我要是窝沟封闭，以后还用涂氟吗？
0: 要涂氟的，窝沟封闭只是封闭窝沟，但是我那个牙齿的其他面是没有窝沟的地方，它是没有被封闭上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涂氟，涂氟是整个牙面的。对，
1: 那大家呢有问题还可以再和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留言啊，我们的刘主任呢也会随时为您解答。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7: 1024
6: 河北
7: 音乐广播
6: 乐享大。

0: 19:34，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讲到了关于暑假时候啊，是孩子们这个牙齿疾病的高发期，所以我们也是请到了河北省儿童医院我们的刘丽红主任，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孩子牙齿检查以及保健的话题。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我们集中来解答一下孩子们的问题啊。比如说有朋友问到了，说医生你好，他说我们家孩子呀现在是10个月，有4颗牙，什么时候去涂氟比较好呢？是等到1岁以后吗？
1: 10个月呢，首先我们这个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口腔卫生呢，要把牙刷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怎么刷呢？一个是可以用指套的牙刷，还有一个呢要可以用我们的纱布。我们可以每天呢，每次呢吃完奶之后拿一块纱布去给他蹭他这个牙面上，要稍微湿一些，但是不要滴水。然后蹭完牙面之后，我们可能会发现，哎，纱布上是有黄黄的东西。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换一块纱布，一直擦到呢这个牙纱布怎么进去的，怎么出来，就是说进去是白的，出来还是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把牙刷干净了。距离涂氟的时间呢，我们建议到1周岁就可以到医院来涂氟。
0: 这位朋友说，他说我们孩子5岁了，大牙上有一个黑洞啊，用不用补呢？
1: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一定要尽快的来补，因为我们说大牙。

0: 边上有一个黑洞，如果它是特别浅，那我们可能直接把那个黑的东西去掉，没有到累积到牙髓牙神经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补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一个也简单，孩子也比较舒适，也没有什么痛苦，而且呢其实费用也要低一些。
1: 嗯，那
0: 如果
1: 您说
0: 如果他要是进一步坏，累积到神经了，可能你看到的是同一个深洞，但是它的深度不同。一个是可能去这个复制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不打麻药，孩子可能会难受，会觉得哎有点疼，那么这个体验是非常不好的。而且看牙的体验呢，从一开始第一次看牙的体验，决定了这个一个整个的以后的这个看牙的这种心态，所以我们要尽早的来解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累积到牙神经了，到牙髓了，就是我们说的，那么它可能会费用也会比较高，因为治疗起来次数也比较多，那么对于我们家长和小朋友来说，它都是一个大的损失，所以一定要及时的把就诊。
1: 那说到保护牙齿了，还有朋友说到我们家孩子可能需要正畸，两个大牙往前凸，目前呢是9岁了，准备上4年级，想问一问在暑假去看合适吗？但是他的牙还没有换完。
0: 如果是你凸的话，我们一定要到暑假去检查一下。不管是不是需要做治疗，我们这个年龄阶段一定要查一下，即使是不需要呢，我们也不要简单的把这个时机错过了。如果需要治疗呢，在这个年龄阶段呢，就是我们的骨缝啊什么都还没有闭，可能要早期矫治呢，可能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能够阻止它的畸形进一步的发展，可能会省下一大笔的人力物力财力，然后能够趁早的把我们的大的错合的畸形来纠正过来。
1: 所以你看还是早一点去关注哈。那其实说到这儿，大家也可以把您需要问的孩子牙齿的问题发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刘主任也可以随时为您解答。这位朋友说，他说哎，我这个借光啊，他说我是成年人，但是呢前几年也是拔了一侧上下两个智齿，后来这一侧就不能太用劲儿了，咬不了肉了，硬的东西也不行，也使不上劲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怎么回事。刘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0: 如果说是这边这一侧使不上劲儿，一个是我们看看你是不是有坏牙，另一个看是你的咬合关系是不是不太好，还有就是说你的牙齿的磨耗啊是不是更严重一些。一般情况下说，不会说因为你拔了智齿它就不能吃东西了，这种情况是极少数的。
1: 所以你看，
0: 还是建议呢，对，还是建议
1: 检查
0: 到附近的医院，对，去检查一下。
1: 那刘主任，我们继续来说啊，因为有的孩子在暑假的时候，爸爸妈妈会发现他口气很重啊，然后口腔有问题呀、然后有口臭，这个是肠胃问题还是口腔问题啊？怎么去区分或者改善呢？
0: 大部分其实还是口腔问题，就像咱们又刚才又回到刚才那个环节，咱们刚才怎么说？暑假的时候我们不刷牙，不漱口，吃甜食，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造成口臭。
1: 所以你看这事儿吧，一时半会儿可能还分析不出来，因为咱们说了儿童的暑期口臭其实80%以上肯定是口腔本身的问题啊，并不是肠胃的问题。而口腔里的这种原发性的这种口臭呢，可能也是和刚才刘主任讲到的清洁不到位呀，食物有残渣呀，牙菌斑呀，软垢堆积呀等等这些有关系，包括我们说到的舌苔过厚啊，等等。当然少部分的咱们说到肯定是肠胃问题啊，比如说你可以问一问孩子是不是会有积食啊、腹胀啊、食欲不振啊。所以区分的方法很简单，你比如说他刷了牙清洁了舌苔之后，他这个口臭就消失了，他大概率可能就是口腔问题。那如果说清洁之后口臭还是比较浓郁啊，这个时候又伴有着肠胃不适，那可能真的就是脾胃有问题。这个还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们细心一些，然后带着孩子们去到我们的医院去看一看。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听他的声音，清新的感觉迎面扑来，学校生活的点点滴滴，简单纯净的旋律，满满的感动和留恋。歌名纪念，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词语纪念，而是一边书写一边怀念。雷雨欣，纪念。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7: 专区全场70%。
8: 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9: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0: 乐享大讲堂。

10:4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的刘丽红主任啊，她也是我们儿科的口腔科的主任，跟朋友们讲到了关于暑假的时候为什么是孩子啊检查牙齿的好机会，就是因为可能在学期中的时候孩子们都很忙，然后确实请假出来看牙，让很多的家长头疼，但是。

0: 现在呢，就是时间比较空余啊，治疗呢比较有延续性。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位朋友啊，他说：“医生你好，9岁的孩子乳牙1周掉一颗，已经连着掉了3颗了，这个换牙的速度正常吗？”
1: 9岁的孩子1周掉1颗，如果原来没有掉过，其实这个换牙的速度是正常的。基本上我们的牙换牙呢，都是上下左右同时掉。你比如说，我们说下一两个一呢，其实应该是同时掉的。但是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达不到，就是同时一起来掉。哪怕就是我们的双胞胎也是有的错时的，可能会错过一段时间呀，都算正常。那么他就1周隔1周掉一颗，这个也属于正常的。
0: 嗯，那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孩子呢是乳牙滞留双排牙，在暑假当中好像这样的小朋友挺常见的哈，那这是什么问题啊？有必要去拔牙吗？
1: 如果是乳牙滞留时间长了，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去拔牙的。尤其是这个乳牙到现在如果已经长成双排牙了，而且乳牙呢依然是很坚固，那么这个时候说更需要去拔牙。我们可能家长有时候会有个误区，觉得这个牙松了是不是该拔，不松就不应该拔。其实相对于那种特别松的牙，我们反倒不用去管它，因为它马上自己就要掉了，就可以直接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那么我们可以不去关注它。如果是说已经是双层牙，而且乳牙很坚固，一丝纹丝不动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尽快到医院，然后把乳牙要去掉，给这个恒牙留出足够的空间来生长，否则的话恒牙就长不到正确的位置，那么它会将来有错颌畸形的发生。
0: 那我们讲到了孩子的牙齿有发黄，或者是牙面上有白斑白点儿，这是蛀牙吗？需要治疗吗？
1: 乳牙如果是发黄，一个是呢可能就是它要一个是坏的前期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是刚换的恒牙的话，你觉得是比乳牙要黄一些，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这个白斑它肯定是龋坏的前奏，我们一定要看的，一定要纠正。
0: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啊，暑假能不能带孩子去洗牙呢？儿童洗牙会不会伤害孩子牙釉质，或者是让他的这种牙缝变大呢？
1: 所有的洗牙我们都不会伤害你的牙釉质，也不会让你的牙缝变大。所谓牙缝变大，其实是因为你的牙石占据了这个牙缝，我们把牙石去掉之后，你觉得牙缝变大了。
0: 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那孩子比较喜欢吃这种软烂的东西啊，不吃硬东西，长期咀嚼无力，这种会影响这种牙齿或脸型的发育吗？
1: 这个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它是会影响的。还有一个，为什么孩子会只吃软烂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大部分问题呢，应该是他口内的牙齿状态不是很好，比如说有龋齿、有虫牙，一嚼它疼；另一个呢，就是因为坏牙特别多了之后呢，可能会就造成这个咬合的功能不行，就是它在对不上。牙和牙，我们咀嚼食物的话，它是需要上下牙对到一起的。如果它对不上的话，它也会影响它的咀嚼功能。
0: 那比如说已经蛀牙的孩子啊，暑假不治疗，拖到开学再看可以吗？
1: 不可以。我们刚才说过，如果坏了牙，我们一定要，不管是在暑假还是不在暑假，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解决你的问题，否则越拖越严重。你的时间成本，还有你的社会成本，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的经济成本都会增加。
0: 还有我们讲到的，比如说暑假的时候孩子牙齿会疼几分钟哈，然后呢也不知道应该不应该去看，那哪些情况可以观察，哪些情况必须应该就立即就医呢？
1: 你比如说孩子在换牙期间，这个牙有点松动了，那么我们一咬东西的时候会一下疼一下，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剔牙的一个疼痛，这个没有关系，可以暂时观察一下。但是比如说我们喝凉水，疼了，吃冰糕疼了，那么这个一定要是就近要去检查一下的，看看是不是有坏牙。
0: 还有就是有朋友说到了已经有蛀牙了啊，暑假不治疗那拖到开学看肯定是不行的。正畸也是一样啊，这个黄金期就是我们讲到的暑假的好时期。那可能正畸之前我们也科普过，和孩子口呼吸啊、打呼噜啊等等都有关系，所以说要检查孩子的这种牙齿颌面哈。那最后的一点点时间，我们刘主任再给大家来提个醒吧。
1: 其实一个是暑假呢，我们的孩子呢和家长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这个时间呢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全口的一个口腔的一个检查，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预防也要跟得上，比如说我们要涂氟，我们要涂起来，窝沟封闭我们要有时间呢一定要把它做好，然后这个呢能够我们的牙齿呢提供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现在呢还有医院也有很多活动，比如说我们会定期的教小朋友们怎么刷牙呀，然后怎么平常的怎么护理，我们定期的也会这种像牙医小课堂，我们也希望小朋友呢也能够参加进来，那么为我们以后的这个口腔保健呢就是添瓦加力吧。
0: 那稍后的时间呢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刘主任。那如果孩子有这种龋齿啊或者正畸啊等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相信也能够帮助到孩子的口腔健康。那刘主任下次咱们再相约。
1: 好。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
2: 大家晚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夜间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9号白天，保定南部、沧州南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今明两天，我省仍受高空冷涡和切变线的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同时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那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下一个永远。每一次在这样燥热的天气当中呢，都很想听到一首让你心情觉得很平和很安静的歌曲。这样的歌曲呢也非常有利于我们去舒缓我们生命中的褶皱。来听到的是这首治愈情歌。

下一个永远这首歌呢是张信哲的好朋友伍思凯创作的哈。2004年的张信哲呢步入到情歌演绎的一个新的阶段，走出了苦情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当时呢他的情歌更多表达的是接纳与放手，完成和自己的真正和解。此时的阿哲呢已经不惑，不论是从用声还是用情都更注重内在力量的延展，那带着听歌人在音乐里面寻求成长与蜕变。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容祖儿这首《心淡》。

0: 玩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晴天》，晴天呢是周杰伦颇具个人特色的一首中版 R&B 情歌，前奏的吉他扫弦像青春时的心跳，主歌平缓的叙事呢，到副歌上扬的抒情，给淡淡的遗憾蒙上了一层隐隐的伤感。电吉他、古典、弦乐的递进编排，让情绪层层的递进。从前从前有个人爱你很久，但偏偏风渐渐把距离吹得好远，不知不觉20年恍然而过，晴天已经成为贯穿几代人青春的专属 BGM。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许也跟你的青春有关联哈，来自张惠妹《永远的画面》。

张惠妹的一首《永远的画面》，当我想念闭上双眼，你在心里面。永远的画面呢，是张惠妹首次尝试民谣曲风的作品，清新舒缓的旋律搭配她轻快明朗的嗓音，再加上带着淡淡诗意的歌词啊，传递出了离别不代表疏远，美好回忆会常驻心底的情感，满是治愈感。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2: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5: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6: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5: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更精彩。
17: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幸福版主题曲 Aline 深情演绎，唱出人间的温暖与厚度。特别推荐理由：悲伤故事里的温暖力量。 Aline 幸福在歌唱。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光良，讲不听。光良的歌呢，其实的叙述性很强哈。那么不论是在无印良品时期，还是他在无印良品解散之后，那么这是光良在2002年推出的个人第二张专辑《光芒》，全亚洲的销售呢突破了68万张。专辑呢既保留了光良一如既往的深情歌路，又有突破传统情歌框架的作品。这首《讲不听》里，光良干净温暖的声线搭配流畅的旋律，没有过度的技巧炫饰，却能够把内心世界的脆弱与执着准确地传递出来。讲不听，来自光良。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

0: FM 一零二点四，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品读歌词印象。
1: 今天我们在歌词印象这个环节当中，一起来品味的是来自于杨乃文的一首《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呢，很多人第一次听的时候呢，未必能够真的听得懂哈。这首歌想要表达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可是当你听了很多次，才真正对歌词会有自己的理解和解读，然后呢，再听才会有更深刻的人生感悟。其实这首歌从头到尾是以非常细腻的意象，讲述了我们从青春探索到自我和解的一个完整的过程。理性的分析之中呢，穿插着感性的理解。从开篇对这个世界的期待与彷徨，到青春时期毫无保留的赤诚，再到成长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最后呢，完成，从向外探索到向内求的这样的一种转变，你会发现哈，在终于听懂了这首歌的同时，也更了解了自己的心。杨乃文，推开世界的门。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FM 1024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是来自于中华健的一首《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首歌呢是由小虫为中华健特别打造的主打歌，不仅帮中华健巩固了阳光游子的温暖形象，积累了广泛的听众基础，那也让这首歌成为了滚石唱片非常重要的一首主打歌。在2016年呢，他还被选为了滚石爱情故事的20首经典情歌之一，被改编为独立的爱情故事单元，至今呢仍是传唱度很高的华语流行乐坛的经典情歌。那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万芳，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0: 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晚上好，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那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白天保定南部、沧州南部、石家庄、衡水、邢台、邯郸等地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9度。今明两天我省仍受高空冷涡和气变线的影响，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同时呢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的强对流天气。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张宇的一首《月亮惹的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是张宇跟十一郎的求婚曲哈、啊，可能呢刚开始听这首歌，你绝不会想到他的创作灵感就来自于张宇和十一郎求婚的一个情景哈、啊。有一天晚上呢，张宇跟十一郎开车在路上，抬头望见明澈的月光，张宇就萌生了向十一郎求婚的念头，对方自然平静地给出了肯定的回应：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月色太美太温柔。张宇呢，把想与心爱之人奔赴婚姻的期待藏进了这浪漫的词曲之中。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欧德阳和蔡淳佳，小夫妻。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又到了荔枝大量上市的季节，饱满红润的外壳，凝脂如玉的果肉，让我们真的是难以拒绝。但是每年因为吃多了荔枝而进医院的事例并不少见。
1: 荔枝为什么会吃出病呢？怎么吃荔枝才安全呢？
0: 所谓荔枝病啊，是指过量食用荔枝之后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肠胃道不适，以及头晕、乏力、心慌、手抖、出冷汗等类似低血糖的症状。其实不仅荔枝、龙眼、红毛丹等过量食用啊，也有导致类似症状的可能。
2: 为什么吃荔枝容易上火呢？
0: 吃完荔枝后啊，出现眼皮肿胀、喉咙疼痛、长痘痘等，都被认为是上火的表现。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讲，因为荔枝糖分高达16.6%，这是西瓜和草莓的2.5倍之多，高糖分的摄入容易让人口干舌燥，也加剧长痘，所以这些症状更多是炎症或者是过敏的表现。
3: 那怎么吃才不会掉进荔枝的甜蜜陷阱呢？
0: 时间选对，两餐之间吃，别空腹，剂量控制。荔枝虽甜，可别贪嘴。儿童每次2到3颗，别超过5颗。成人每天不超过15颗。吃后补救，喝杯淡盐水或者是吃块面包，中和一下糖分的冲击。
3: 哎，听说荔枝泡药会致癌？
0: 假的，荔枝保鲜啊，用的是米酰胺等合规杀菌剂，残留量远低于国标。哦，实在担心就多冲洗几遍，别因谣言错过美味。哦，对了，把荔枝放冰箱冷藏，口感会像吃冰淇淋。今年的荔枝你吃上了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是来自于哈利庾澄庆的一首《春泥》，这个版本呢是庾澄庆在《生生不息·滑六记》当中啊、全新的演绎，没有沿用年轻时那种爆发力式的唱法哈，改用了吟唱诗句般的轻柔，那么也是褪去了青涩的执念，情感呢升华为了历经世事打磨沉淀之后的那份释然与开阔，把痛的记忆滋养新生的主题诠释得更有岁月的厚度。庾澄庆也一直在强调这首春泥讲的是珍惜，那么这一版重新演绎呢，更能够触动听歌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

是来自于孟蔚的一首《这世界那么多人》。行走在这个世界上啊，总是有起有落，有悲有喜的。能不能渐渐地收获一份平静和坦然，去面对一切结果，这是很重要的事。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我们。当我们的人生开始步入中年，就会对生命中的遗憾会有一种更通透的理解。遗憾的另一面，或许是另一种拥有。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信哲和张韶涵，

上偶遇的微风，1024依然动听，我等候你。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9: 四个费城音乐学校的学生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要比一个人独唱悦耳的多，于是他们就走到了一起，组成了 Boys to Men。 Boys to Men 也许算得上是90年代全球乐坛最具影响力的组合，他们将60、70年代的节奏布鲁斯音乐带进了90年代，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的新纪元。错落有致、珠圆玉润的天籁美声、巧妙精彩的人声编配、高难度的即兴发挥都是他们的制胜法宝。 Boys to Men A song for mama.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在特别策划环节分享到的是2004年五月天的《倔强》。这首歌呢是五月天在2004年发行的经典励志摇滚，词曲呢由阿信一手包办，他陪伴着80、90后走过青春的迷茫。对当代年轻人而言呢，倔强早已不是一首普通的流行抒情歌，摇滚歌，而是承载着青春记忆、精神支撑的标志性的符号。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其中有多个励志的金句哈，鼓励着深陷迷茫与失落的人们守住自己的梦想，在疲惫的生活中保留一份属于自己的倔强和希望。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 Coco 李玟的一首《想你的365天》。转眼间 ，Coco 已经离开我们整整三年，还是很难回忆得知李玟离去的那个夜晚的伤痛。那么好的她，却匆匆离开了这个世界，留给歌迷无尽的思念。李玟的二姐日前发文写道：“愿你在彼岸自在欢喜，永远做守护我们的天使。”字里行间尽是刻入骨髓对妹妹的爱与思念。时间走到了21:54，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摇吧》。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刘德华，爱你一万年。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这首歌是来自老狼，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晚上的10:03，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88，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柳，孟同学。最近的世界杯大家关注了吗？一代人的落幕吧。前两天的话，像 C 罗、莫德里奇等等，跟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篮球巨星啊、足球巨星，一个一个的离开了世界杯。就是备受关注的 C 罗，除了他精湛的球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个年轻的状态。其实都已经 C 罗过了40岁了，采访的时候呢，说他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好好睡觉。他说呢，睡觉是他最重要的工具，是一天唯一能让自己身体恢复和安顿一切的一个时段。所以说今晚我们的星光主题呢，就分享有一种睡觉的法则是越睡越年轻。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刚刚打开视频直播，欢迎大家抖音的话搜索字母 D 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 D 勾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意思，可以搜索来到直播间，我们相互的陪伴。孙燕姿，年轻无极限。

0: 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这首歌来自林志颖的一首《今年夏天》。晚上10:15，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好好睡觉呢，哪怕只是一晚，你的身体会立刻找回年轻的感觉。一个人只是两天没睡好，你的肤色真的就会开始变得暗黄，眼角细纹都会隐隐的浮现，整个人看上去就老了几岁。所谓的一夕不卧，百日不复。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年轻了就能够熬夜，等到身体亮起了红灯，你会发现曾经那个每天都不睡的夜晚都是暗中标好了价格。一定要好好休息，好好睡觉。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抖音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来直播间可以一块聊聊天。梦为爱情

0: 你和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4: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4: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4: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4: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的一首消愁。晚上的10:25了，星光慢摇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柳孟同学。今天晚上我们说的是关于睡眠。其实有的时候你睡得越少啊，并不意味着你比别人拥有更多时间，而是比别人老得更快。充足的睡眠的话是健康的保障，更是年轻的土壤。人生啊，最不值得的就是为了赚钱不好好睡觉，等到透支完了年轻的身体，才千方百计地花钱试图挽回青春啊，得不偿失。也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 D 勾孟勇，可以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我们一块聊天。此刻如果能休息的话真的是非常幸福的，那就丢火车乐队来一首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至饮食七岁的语气。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白天忙碌的时光呢，不属于自己，就想趁着临睡之前的片刻闲暇，刷刷手机、平板。入睡之后的第一个睡眠周期呢，其实是会决定一整晚的睡眠质量。一旦大脑被过度的刺激，很难让自己休息好。所以说，给自己一个合适的休息时间，提前一个小时关掉你的电脑，放下手机，洗一个舒服的热水澡，剩下的时间可以躺在床上啊，调暗卧室的灯光，闭目冥想，清空一天的愁绪，然后身心的做好入睡的准备，晚上呢才能睡得安稳了。欢迎大家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边缘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正在视频直播当中，搜索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低勾孟勇，等着各位，星光依旧灿烂。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华丽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0: 林志炫离人，今天说关于睡觉的一个法则，越睡你年轻。记得有个大学呢，针对了60名女性的研究发现，7个小时以上的高质量睡眠可以提升细胞的修复力，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啊，包括保持皮肤的弹性。进入深度睡眠之后呢，身体还会加速分泌抗氧化的物质，提高新陈代谢等等，让人越睡越年轻。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都觉得哎那么年轻，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睡好。其实我们知道，就是抗衰也好，抗老也好，减肥也好啊，健康等等等等，睡觉、饮食、运动，睡觉在第一位，永远是，绝对没有错。当然一讲开的话比较多了，什么睡不好啊，压力变大，皮质醇升高啊，减不了肥，哎呀，这个也只能说部分对吧。所以说睡眠永远是在第一位的，好好的休息。此时此刻已经到晚上的10:50了，好好睡一觉吧，明天活力满满。陶喆，流沙。
1: 昨天晚上的事看没有什么好谈的了。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来自毛不易，东北民谣。晚上的11:04了，星光漫游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荣孟同学。今天说关于睡觉怎么样可以越睡越年轻，大家要注意睡眠的重要性。其实你对身体付出了什么，身体就会回报你什么。当身体感受到你对他呵护，他自然会用更年轻美好的状态去报答你。如果现在的你呢，总是觉得疲惫啊、焦虑啊、做事无精打采，什么都别想，好好睡上一觉，一枕安眠之后，你会变回那个积极乐观、充满青春活力的自己的。继续好歌陪伴各位，月牙湾飞儿乐团。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

0: 乐商城还有活动，一只的价钱带走两只，两只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刚听到谭维维的《往日时光》，今天说关于睡眠，其实白天呢接受足够的自然光，这样的话可以压低一些困意，让人保持一个清醒。到了晚上呢，褪黑素呢容易分泌，到时候也会按时分泌吧，这样呢睡意就会来了。早晨的时候可以接受将近一个小时左右的亮光的光照，仅仅五个工作日之后呢，有的人的睡眠效率就明显的提升了。所以说好的作息呢在于这种昼夜的规律，避免日夜颠倒的生活。晚上的11:19了，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这里是和平音乐广播星光满摇吧，我是孟勇孟同学，一生有你，水木年华。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

周杰伦《兰亭序》，晚上的11:32了，星光慢摇帮继续陪伴各位。没有人能抵得过岁月的侵蚀，但是好好睡觉的人，哎，他就有可能。尤其是人过中年，睡得好和睡得不好的区别，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欢迎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今晚我们就聊到关于睡眠，一定要认真的对待睡眠，好好休息。样样红，黄安。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朴树的一首《我爱你再见》。晚上11:45，继续陪伴各位星光漫游吧。前段时间呢，偶遇到一位多年没有见的朋友，差点没有认出来。印象当中呢，他就是那种啊，常常熬夜陪客户吃饭呀，整个人就是发福臃肿的，然后脸上一个是松弛的厉害。不过这次见面的话，真的是除了体态上清瘦了不少，脸色也是红润饱满，透出了这个年龄段少有的精气神。一聊才知道啊，他去年因为疲劳过度住进了医院，在医生的嘱咐下呢，推掉了所有的深夜饭局，啊，每晚到点就上床睡觉。原本只是想早点康复，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不仅做事啊精力充沛，还被人夸说变年轻了。睡觉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面对你的睡眠。继续好歌，其实都没有，杨宗纬。

整理3.0的一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晚上的11:53，我们今天的星光漫游吧就告一段落，感谢各位的守候和收听。这个小时最后来自谭咏麟谭校长的一首讲不出再见，祝大家晚安，做好梦吧，明晚10点见。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好事情。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我们听到张国荣的《春夏秋冬》，这里的音乐为您解乏消困，振奋精神。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火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3: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王鹤野版本的《你的答案》，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正能量的作品，它传递希望。如果您正经历低谷，希望这首歌能够带给您一些宽慰。其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多和正能量的人聊天，多和内核稳定的人交流。您看，生活当中内核稳定、内心温暖的人，很多都是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不完美的人，同时也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但是却为了一切更好尽力而为的人。李健，人间共鸣，继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人间共鸣。李健呢，从小就喜欢音乐，爸妈也非常支持他。当年呢，妈妈为他购置了一把红棉吉他，这把吉他在当时不仅是家庭的一个奢侈品，更是开启李健音乐生涯的一把神奇的钥匙。很多年之后，李健深情地回忆道，正是那把红棉吉他悄然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引领他走向了音乐的篇章。现在啊，这个时候有一些家长正在发愁，孩子要开启新的学习阶段了，送给他什么礼物呢？如果孩子未来的时间呢相对来说能够更加充裕一些，哎，其实选一把吉他也不错，您觉得呢？许飞，淡淡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

0: 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有你更精彩。像大地遇见春雨，像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陈小春把周深的《借过一下》改成了粤语版本。最近呢，陈小春的这个粤语版本的《借过一下》真的出圈了。这一次呢，陈小春唱出了少年热血，粤语版《借过一下》引爆回忆杀，电子琵琶混古典，他咬字带着棱角，破音都带着武侠风。陈小春借的不是路啊，是青春。您有没有觉得他特别有他的老师罗文的风采？当年的罗文特别看好他的徒弟陈小春，还把特别重要的演唱会的嘉宾机会给到了陈小春。就是在那次演出之后，就有唱片公司的高层主动联系陈小春。优秀的粤语歌特别狠的地方，就是真的能把30年前的凉茶味儿、旧风扇的声音全部都给您勾回来。罗文，狮子山下。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6: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4: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全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如说在这个时候听到这首王力宏的竹林深处，突然觉得这首歌有了那么一些些世界杯的味道。现在呢，您辅导孩子背古诗，是不是发现在读古诗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有一种感官都明确了的感觉，会发现过去有些古诗确实是没有读明白，现在读古诗读着读着心就飞翔了。就像读杨万里的夏夜追凉，他说夜热依然午热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读完之后呢，就已经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在夏夜的竹林当中了。那一句时有微凉不是风有一点点晦涩，但是又需要我们去体会一下子。对呀，那份清凉是夜深气静，静中生凉。

唇，恋恋风尘。小的时候放暑假，就特别喜欢在下雨天趴在窗台上看小雨滴在水洼里跳舞，然后鼻子里会有那种泥土的气息，那是和大自然的一种生动链接。到现在我都特别喜欢闻雨天泥土的芬芳，这个味道真是清新自然，总是忍不住的多呼吸两口。后来发现吧，这个泥土的芳香其实是非常缜密的，据说呢是在稀疏多孔的土壤当中存在一种叫土味素的物质，当雨滴落到地面的时候就会把它包裹住，形成许多的小气泡，当小气泡蒸发，土味素就扑面而来，我们就闻到泥土的清香了。林志颖，野菊花，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

0: 今日热词：警犬。在这个可爱的世界里，总有一些小家伙身怀绝技，却长成了一副可可爱爱的模样。前不久，全国第一只柯基警犬福仔进入了网友们的视线，可爱阳光小短腿收获了无数网友的喜爱。在英语中，警犬被称为 police dog， police P-O-L-I-C-E， police 表示警方、警察部门， dog D-O-G dog 表示犬， police dog 警犬。除此之外， bloodhound 也可以表示警犬的意思， bloodhound B-L-O-O-D H-O-U-N-D bloodhound。其中 hound 做名词有猎狗的意思，做动词表示追赶。总的来说，警犬是警察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守护着我们的安全。而那些可爱的小狗虽然不能像警犬一样冲锋陷阵，但他们同样能够给我们带来数不尽的欢乐。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热词，学习更多英语知识。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周杰伦的《稻香》。记得小的时候，夏天的晚上，一群孩子就一起疯跑，哈哈 哈的笑声是响彻整个家属院。还有小朋友借着月光和路灯跳皮筋儿，何止能跳到小细脖呀！我们也喜欢一楼邻居家阿姨种的那个地雷花种子，喜欢蟋蟀和蚂蚱，喜欢知了猴。想到这些就会觉得有些大人在夏天用来聊情商实在是有点不太浪漫了。最后一首歌来自汪苏泷，忽而今夏，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我先飞了。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早各位，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早安奶茶，咱们继续互动玩游戏，留言起来，来去答题赢奖品。今天呢，我们要为您送出的奖品依旧准备的是拉瀑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回复早安奶茶，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题目。
1: 早上出门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邯郸三个地区的西部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局地呢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而且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这些强对流天气，
0: 是
1: 的，个别地点还有冰雹出现啊！再次来提示各位。
0: 今天的温度还挺高的啊，今天这个最高温还是有望达到35到38度，白天还是非常晒非常热的，要注意别中暑了。今天的题目呢是由思达老师来去作为出题人来命题的啊，然后呢我觉得这个题目很合适。为什么呢？现在虽然已经是很多中小学学生们都放假的时候，可能现在呢路上没有小学生、没有中学生在上学了，但是呢家长朋友们非常适合今天的题目。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题目你要搁这孩子们 他们真的是
1: 真没见得能答上来，
0: 一头雾水。但是今天对于很多80、90后来说，一定是你非常熟悉的童年伙伴。
1: 对
0: 。但是刚刚我看了一下，就第一个我都有点懵。但是第一个好像我真的
1: 是
0: 见过，
1: 确实把我也给带懵了。我想，哎，原来叫什么来着？
0: 哎，这不是你出的题吗？
1: 是我出的。
0: 今天
1: 我让你一说，给我带钩里去。
0: 哎呀，猜的是啥呢？先来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看图片猜动画片，
1: 对，猜我们小时候看过动画片。
0: 对对对，然后这是4个图片，分别对应的是4个动画片吗？
1: 对啊，难道是有一个图？

0: 然后这后两个我是一眼就认出来了啊、
1: 哦，
0: 但是前两个
1: 昨天问新华就说不上来，第二个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你还刚才
0: 是那
1: 个一下认出来？
0: 哎，你截了他一半，我看到了他身上佩戴着武器。
1: 哦，
0: 是那个。
1: 你告诉我，他这个动画片是几个字吧？
0: 我数数。
1: 啊，那不对了，没有那么多，
0: 九个字，
1: 不需要那么多手指头。
0: 嘿，我刚还数了数啊，来吧，看看大家的火眼金睛，能不能认出来这是哪四部动画片？咱们小时候经常看的。
1: 对，1048这位朋友上来，蓝猫啥来着？
0: 你看，
1: 您这跟麦老师刚才说的差不多一个意思。
0: 感觉很像啊，但是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吧？然后您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答案吧。
1: 对，
0: 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咱们一起猜起来。7:04，我们首先进入到本时段的资讯来了，
1: 请
0: 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还有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副司长甘晓斌近日表示，目前呢，中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经超过30%，人形机器人开始进工厂下车间。再来关注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7月17号到20号在上海举行。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召开了2026年上半年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专题新闻发布会。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查办幽灵外卖系列案件，对拼多多、美团、京东、饿了么，包括抖音、淘宝、天猫等7家电商平台，处以罚没款共计35.97亿元。
1: 出游相关的消息来看到，7月7号，国务院原则同意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今年暑期，陕西精心策划了9大主题、2100多场的特色文旅活动，推出了80余条精品线路旅游。西安城墙创造创新，打造差异化的游览场景，形成了南门赏盛唐礼乐、西门听古城民谣的双线夜游线路。
1: 云南西双版纳啊，近日是推出了趣味十足的夜间自然研学活动，孩子们走进西双版纳的热带花卉园，探秘暗夜自然。景区预计今年的暑期夜间自然研学项目接待量可达8800人次，同比增长25.1%。
0: 这段时间啊，在海南三亚各大景区酒店服务项目当中是集中上新，带动暑期消费。亚洲首家海底小纵队室内儿童乐园在三亚亚特兰蒂斯景区正式运营。
1: 随着国内旅游升温及入境游的复苏，雅高、万豪、希尔顿等国际酒店巨头近期呢是纷纷提速在华布局。雅高计划到2031年在华酒店的数量翻倍至1600家。希尔顿呢将重点推进希尔顿逸林、希尔顿花园等中高端品牌下沉到2至4线市场。万豪计划将万豪博选品牌引入中国，预计未来10年开发100家。
0: 博主李耀德赴拉萨视频点赞超2000万，西藏文旅将会兑现50万元的奖金。除了西藏之外的多地文旅啊，也推出了这种啊短视频创作者现金激励的政策。比如说，江西的葛仙村抖音单条最高能奖100万，武功山多平台按播放量来发奖，达人年上限为50000元。
1: 再来看到出行相关的消息，国铁集团近期推出了儿童铁路旅游季次票，在成人季次票价5折的基础之上，儿童呢还能享折上折的优惠。目前国铁集团推出的旅游季次票产品是共有26款。
0: 12306近期对凌晨车票的乘车提示语进行了优化升级，由原来的务必注意时间改为了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那么铁路12306的客服也解释啊，因为车次时刻呢采用24小时的这种24小时制的标注，所以很多人呢搞不清凌晨车票的乘车时间，会导致有误车的情况，所以官网再会增加这样的提示。
1: 一组企业消息，支付宝正式上线 AI 开放平台，现已面向企业服务商开放邀测，那包括有蜜雪冰城、瑞幸、滴滴、万岁山、武侠城等品牌机构已经首批介入了。
0: 腾讯旗下的

0: 一个 AI 应用生成平台叫吐司 iOS 版本正式上线，用户呢只需要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就能够借助吐司生成并且调整专属的 APP。
1: 微信能不能出临时好友功能的话题昨天是登上了热搜，微信员工回应到说已经推出了面对面收照片和文件，无需加好友，不耗流量，扫码就能传图片视频和文件。
0: 企业微信团队呢日前发布了公告，对针对老年人开展过度营销的账号加强识别和处置。
1: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2026年北约峰会于当地时间7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在本次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国防工业论坛作为核心议程同步召开。
0: 伊朗外交部8号凌晨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财政部取消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称此举公然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美方应该对相关的后果承担责任。
1: 美国近日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呢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的7月17号的0点。受此影响呢，国际油价应声上涨。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和体育相关的一些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呢，在昨天是全部结束了，8强球队也全部产生。1/4决赛呢，将于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打响，法国队将对阵的是摩洛哥队。
1: 再来关注到体育相关的消息，中国足球协会发布消息称，该协会呢关注到网络上近日出现了关于佛得角邀国足踢友谊赛被婉拒的信息，经核实，该信息为不实信息。
0: 世界杯还正在进行当中，您支持哪支球队呢？您最近看球了吗？来听到来自卡塔尔世界杯的主题曲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科技改变生活呀，现在身份证都有电子的了，移动支付也超方便，出门一部手机就能走天下了。哎，对了，古代出门需要带身份证吗？
0: 当然需要。在古代，长途旅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啊，并不常见，大多数时候只有官员、商人或者僧侣才会有长途旅行的机会。如今咱们旅行，身份证跟护照那是必不可少，古人当然也需要这些，只不过呀，名字不一样。官员们想远行，就必须持有符节来证明自己的身份，这些符节上啊，都标有明确的返回期限，以便于关卡处的检查，没有符节将寸步难行。而商人想出远门呢，则需要申请一种叫做过所的通行证。过所呢，最早出现在汉朝，在唐代彻底完善。这过所呀，是商人进行贸易的时候必须持有的官方颁发的通行证，如果没有过所，则会被视为私渡，一旦被发现，商人们将会受到很严重的处罚。
3: 哎呀，还是现在好啊，身份证都有电子版的了，出门带一部手机，走哪儿都不怕了。
4: 也怕。
3: 怕啥呀？
4: 怕手机没电。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忽而惊吓，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9: 7:1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各位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大家一定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去猜一猜我们今天要猜的这四个老动画片儿，否则大家要不猜一猜，我内心特别的困惑，因为我刚刚啊我跟思达说了好几个动画片的名字，思达非常淡定的一直在跟我说错错不对不是
10: 是
9: 为什么。
10: 哎呀，我这个出题人的那种哎呦这成就感，
9: 然后
10: 我油然而生。
9: 我跟思达说，我说这么难，我说那大家一定也答不对，我说咱们平台里面有人留言答对的吗？思达说有啊。什么这么难吗？我没有童年吗？
10: 对啊，对你来说是不是有点挑战了？
9: 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是对比较难的
10: 啊，
9: 然后我猜了猜我也没猜
10: 对
9: 第三个第四个呢我也知道，但第三个我还没有把这个名说全。
10: 对，
9: 我只说了他那个主人公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这个名还真不是说就那仨字儿啊。然后第四个我是觉得是比较简单的了，对吧？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来去猜一猜我们这给您出的这四道题，这四个动画片到底是什么，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我们来看看大伙儿都说了些什么。
10: 而且你知道吗，麦老师，这里边呢还有一些对应的歌曲。
9: 您哎呦是吗？我都不敢说话了，现在我只会唱这个第四个。
10: 对，第四个，对对，第四个你肯定是知道的。
9: 眼睛瞪得像铜铃，是这歌吗？
10: 那你确实还是别说话，闭麦吧。
9: 哎，第四个不是这歌吗？
10: 眼睛瞪得像铜铃，
9: 这是什么歌？
10: 这是什么歌？你想想。
9: 哦，黑猫警长。黑猫警长的，
10: 对，
9: 最后一个人，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0: 哎，对，
9: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这第四个
10: 还加音效啊，
9: 前三个是真不知道了。我看这位朋友啊，9566这位朋友说了，老登了，前两个不知道，第三个啊知道，第四个也知道啊，说我想要黄金小马。
10: 我跟你说啊，看到这些个图我就瞬间就想到了我以前小的时候过暑假 偷摸的赶着爸妈不在家，然后偷偷打开电视机去看一些动画片的那种场景。
9: 是，然后那个我们来看到哈，今天基本上很多朋友都说，第一个是蓝皮鼠，是吗？
10: 蓝皮鼠大脸猫是另外一个动画片的朋友，
9: 完了又串台了。哎呀，然后说第二个不知道，然后第三个、第四个他也答出来了答案了啊。第二个有很多朋友说是叫大盗贼吗？是吗？是哦，是吗？还有这个，第我看看这位朋友啊，有的朋友说真的是不知道这个，但是呢。我在小的时候会经常看，但是现在就是在嘴边，包括有人说了，说我现在电脑上还有第四部动画片的100多集呢，在电脑上专门存着的。哎呦，这是现在你拿出来再去看，跟小时候看的感觉呢，一定是不一样的啊！
10: 哎，我想问问大家，答大盗贼的朋友们啊，还记得里边这个大盗贼也好，就是那个现在我们这图片上看的这个角色人物，他的名字叫什么吗？
9: 还有名字呀，这人物？
10: 当然了，
9: 还有专属的名字。
10: 哎呀，
9: 这更难了啊！
10: 对，
9: 又
10: 然后他还有一个专属的 BGM。
9: 什么？还有 BGM？
10: 是有知道的朋友吗？
9: 我跟你说，我今天回去高低我得把这个动画片补一补
10: 啊！
9: 我肯定看过啊，肯定看过，但行，就是可能记得不是太清楚了。
10: 就是这个布偶动画呀，就是它一帧一帧的那个画面那个质感，哎呦，我到现在这个脑海里边还能回想起来。
9: 它像是泥塑的还是布偶的？
10: 它就是布偶，
9: 就是布偶的，
10: 布偶动画
9: 是吧？第二个和第三个，你看它的这个形式是一样 的，
10: 是是是，
9: 也是同时期的
10: 啊。
9: 很多朋友也都是来答题，很多人说第二题不知道，第一题不知道，然后大部分都答出来了第三题和第四题。也有人在回答着说尾号8913，他先来答题，然后就说只有第二个我没有看过，其他都经常看。我还记得呢，第一个里面有很多的学问，能学到好多知识。
10: 对。
9: 然后呢，还能看到90后，
10: 第四个也是，
9: 第四个也是啊。说一眨眼啊，我们90后从看动画片的少年，已经成为了孩子的爸爸。时光飞逝，岁月荏苒呐。欢迎各位继续来答题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猜一猜，咱们大伙儿看看啊，这四个动画片您小时候是不是看过，您现在是不是还记得。
10: 好，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跟您互动，关注一下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关注到河北夏粮收购市场平稳有序，截止到7月5号，全省收购新小麦48.87一斤，平均收购价是同比上涨$0.02。
9: 日前我省下播结束，全省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
10: 近日河北省民政厅官网发布了最新乡级行政区划代码。
9: 河北省近日印发河北省2026年新能源城市公交车及动力电池更新补贴实施方案，淘汰老旧公交车，每辆最高可补贴11万元。
10: 近日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消费维权综合服务站挂牌，那么标志着石家庄首个在核心商圈的前置式维权站投入到试运行。
9: 近日石家庄市桥西区启动信用街区建设，为增强居民和商户参与感，桥西区推出诚信卡积分激励机制，居民和商户参加诚信宣讲活动即可盖章积分，那么积分达到相应的标准之后呢，可以兑换奖品，并且享受社区食堂用餐优惠。
10: 民生消息，石家庄市多措并举助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线上依托河北公共招聘网、石家庄智慧就业平台以及人社官方新媒体等载体，搭建省市县三级岗位信息联动发布体系，常态化推送岗位信息，让毕业生足不出户即可筛选适配岗位。
9: 暑期考驾照的这个驾考高峰呢已经到来了，石家庄车管所也是发布了约考的一个指引，目前呢所有的驾考预约业务都可以线上便捷办理，考生呢您就可以直接登录交管12123手机 APP 或者是河北省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来进行预约。
10: 石家庄利胜路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昨天晚上开工了，工期是70天。
9: 接下来关注到教育方面的相关消息，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7月7号正式开始，整个录取工作呢预计到8月20号结束。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为方便考生及时的查询录取结果，每天的9点和18点分别会公布一次录取结果。
10: 石家庄市第48中学，也就是市第2中学初中部，2026年计划招生1250人，明天开始网上报名。
9: 出游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这个暑期啊，景行县精心推出了5条避暑研学的旅游线路，包括了古意清凉寻趣旅、非遗探趣研学旅、太行仿古红色游、碧水山居畅玩游和森林古镇休闲游。
10: 再来跟您说一个健康消息啊，近日呢，说一则高血压女子连喝3天的绿豆汤致脑出血的新闻引发关注。眼下呢，正值小暑节气啊，天气比较炎热，不少人呢习惯用绿豆汤去火，但是对于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等慢性病药物的患者，务必要格外的留心。这绿豆汤啊，和服药的时间至少间隔2小时，每天摄入量不宜超过200毫升。
9: 夏天要注意身体健康，我们也来听到刘瑞琦翻唱夏天。

0: 情节。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有你
7: 更精彩。
9: 时间来到了7:2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0: 大家早安，我是思达。
9: 进入到我们的早安奶茶时间，欢迎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这4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留言帖，来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给您出到的4道题目。
10: 对，
9: 它是围绕着小时候啊我们经常爱看的那些动画片来去让您猜一猜，截了4张动画片当中的截图，让您猜猜这分别是哪4部动画片，他们的名字叫什么？您要把答案呢来告诉我们。只要今天留言，在留言板里面留言的朋友，答题的朋友，您依旧还有机会来获得我们的奖品，是由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咱们一起通过猜动画片来去怀念一下小时候。今天这4个题呢是由思达来出的题哈、我觉得这个问题这个难度还是有的。刚刚呢有朋友，不少朋友都答了第一个动画片，有一个倾向叫做蓝猫淘气3000问。
10: 对，
9: 这个也是我第一开始答的，这个对吗？嗯，
10: 你第一开始答的是红猫蓝兔，谢谢啊。
9: 然后第二题有的朋友呢遇到了一些问题，对，因为第一个啊我真的是红猫蓝兔，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一只猫啊，但是这个猫其实是蓝色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刚会说红猫蓝兔、然后第二题和第三题、我本以为是一部动画片、因为他们的
10: 画风很像，
9: 画风啊年代啊制作的那个手法很像、甚至当年、这个他们的一支配音、我感觉都是一帮人一批人配的音。
10: 对，我觉得应该也是，
9: 对不对？
10: 很像，都很像。对，
9: 嗯，阿凡提你又来了，就这种感觉。然后呢刚刚我们就展开了关于第二部动画片的讨论啊，因为他不知道叫什么嘛。然后刚刚还思达还在聊说第二集还有什么，还有歌
10: 专属这个 这个角色人物的一个 BGM。
9: 他刚唱完之后我以为他是现编的，你知道吗？
10: 如哎，你我们看到评论区里边有朋友答出来这个歌的什么歌词什么的吗？你看到了吗？没有是吧？
9: 来，你把他的关键词隐去，
10: 隐去，
9: 你来哼一下
10: 啊。我来给大家
9: 唱
10: 一下啊，行
9: 啊。
10: 我是个什么也不怕，生活多自在，整天乐哈哈。我这么唱完，我刚才跟麦老师，我们俩自己私底下唱了一下，我说我是个啊，他就开始哈哈大笑。我说你叫啥？他说这该不会你自己编的吧？他说这么直白吗？我说对，就这么直白。
9: 小时候的动画片就是这么直白，而且刚刚搜了一下啊，确实就是这样的。歌声，
10: 嗯，
9: 你看啊，这个5696这位朋友说了，说我来答题，我来答题，而且他人家答的把每一个主人公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特点，
10: 哦，真的吗？
9: 人都回答了出来。
10: 是吗？
9: 比如他说了，第一个动画形象有学问，第二个动画形象叫做霍森布鲁兹。第三个动画
10: 霍森布鲁兹老爷，
9: 哎，来了，
10: 就我刚才问了大家。
9: 第三个人物的特点是聪明智慧的象征，而第四个动画片小时候看了都会长知识。他说这小时候我们都看过，是满满的回忆。
10: 是
9: 亮这位朋友说了，以前动画片真是细糠啊，现在孩子们看的动画片制作呢更加精美了，但是感觉好像更注重的是娱乐性。我们小时候呢看的感觉开开心心的，而且还获得了一些知识，包括道理。
10: 其实我为什么找这几个图也是奔着这样的目的去找的，因为真的是觉得以前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些动画片你很爱看。你为什么爱看？因为你觉得哇好神奇，它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你觉得你要说获得了一些知识，你觉得哦原来这个事情它可以这样解决，你就觉得这里边的主人公真的好聪明。所以我会找的这样几个图，尤其是第三个图片
9: 太经典了。
10: 我会每一期都会期待着去看他下一集会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他又是如何聪明的去化解的。
9: 他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国传统故事里面的济公，
10: 哎，
9: 那种感觉。
10: 是
9: 笑对人生，
10: 对，
9: 然后呢面对各种的问题和挫折，各种人和事儿吧，他提出自己非常睿智的一些解决方式，给小朋友们来去启智啊。
10: 这梦里笑这朋友说了，这第一个是蓝猫精灵历险记，不对啊，那个动画片不叫这个啊。然后他第二个大力水手，
9: 这个，
10: 你认真的吗？这梦里笑这朋友说大力水手，
9: 这两个你应该都是看图自己就看图说话吧。就是想当然的自己也跟我一样编的吧。这个名字啊不是啊，但是大概是那个路线，对吧？
10: 对。
9: 还有朋友星之这位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第一个题、第二个题、第三个题他都回答了。他说其实啊还有很多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动画片，你们这么一出题我们突然就想到了，好多都特别的经典，感觉虽然技术没现在先进，但是就特别好看。而且他举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花仙子、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希瑞、
10: 蓝
9: 精
10: 灵，
9: 太多了，回忆满满呐。哎呀，欢迎大家啊，可以来去答题。今天确实找这四个动画片啊，他们非常有特点，而且真的都是特别耐看的动画片。
10: 是，
9: 您来去看图，看看是不是也是您童年的伙伴呢？是您在暑假的时候一放假就特别想打开电视机，然后偷偷去想要一遍又一遍重复观看的动画片呢？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参与互动留言，来去赢奖品。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也来听一听吧，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
0: 对，是我留言了。
8: 恭喜您中奖了。
0: 真的中奖了。
8: 是的是的，恭喜您中奖了。
0: 我好幸运呀。
8: 在我们一众每天早上上千名的留言当中脱颖而出，成为我们今天的这个幸运听众。
0: 哇，感谢感谢，哎，好开心呀。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少很少很少中奖。我听节目应该从2006年开始吧，那时候还在上学，然后一直在听，听到这会儿，后来有了车以后，然后也会听。然后早上的话，一般是早上7点到9点之间，因为我会跑步，跑步的时候我会听。然后呢，跑完步回去，然后上班的路上我也会听。然后下班的时间的话，一般是在6点到7点会听。
8: 基本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所以这必须得你中奖。你说你这样的人要不中奖， 天理难容
0: 啊！感谢感谢，呀，我真的好激动呀！
8: 然后那个您贵姓啊？
0: 免贵姓刘
8: 啊、刘女士，我看您今天早上留言说您刚跑完步，
0: 阴差阳错吧，就是今年参加了石家庄的一个马拉松，然后感觉跑步以后状态会很好，然后完了以后我就一直坚持跑。那在这个月七月初，我也在北京参加了北京的一个马拉松，就是整体我会很喜欢这种状态，喜欢这种独处。
8: 啊，你把跑步也当做独处的时间。
0: 对，是的。
8: 有人说自己跑会觉得没有伴儿，会觉得没有搭子，很累，你不觉得孤单吗？
0: 不会，我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跑完步，我自己整体的这个状态的话，我就感觉我一天的工作效率会很高，就整个人的这种状态会很好。就是如果我今天不跑步，我就感觉今天好像缺少了什么，所以说我很享受这种过程。
8: 早上不需要送孩子。
0: 对。因为早上的话，孩子差不多我跑完步在7点之前我会完成，然后7点到8点的时间是一个洗漱个人的一个时间，8点然后就那个上班了。
8: 你好早啊，你7点之前你就可以跑完步了。
0: 对，因为我已经养成习惯了，差不多5:40我就能醒，然后稍微简单收拾一下我就出门去跑步，会加上热身呀什么的，差不多1个小时。
8: 然后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0: 我想要黄金小马给我的姥姥，因为就是其实我运动也得益于我的姥姥。我姥姥今年是本命年，她97岁了吧，应该是。然后我们老家说虚岁，然后她其实就是我小时候是跟她长大的。那在她50-60，就是我现在今年是37，就是在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然后我姥姥每天早上也是就50-60的时候，每天5-6点就起来运动。所以说我的运动其实得益于我姥姥。
8: 再参与互动，还能赢个奖品。
0: 哎，对，我跑完步就想参与互动，没想到真的中奖了，
8: 看到你
0: 好开心呀。
9: 真好，健康的生活方式，跑完步之后呢参与一下我们的互动，没想到啊就获得了奖品。
10: 嗯，
9: 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啊可以来去动起手指来，您也可以在早上出发的路上，然后呢或者说您到了单位之后，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因为我们今天要猜的这个图片呢，四大说了说大家肯定看过，四个动画片怎么着你也得看过1-2部吧。然后呢帮我们来去回忆一下自己童年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动画片是非常直观的，能够一秒把我们拉回从前的，
10: 对，
9: 是吧？因为你就可以来去回忆起来当时看动画片的时候你自己脑海当中的一些稚嫩的想法，以及看完动画片之后的一些戒断反应。刚还在四大还在跟我看那个第二部动画片的现在的一些回看，
10: 对，
9: 是吧？说当年小朋友们看完这动画片之后
10: 就觉得这是我们初代的一个美食启蒙片，
9: 对吧？我要吃里面的什么。
10: 对对对，
9: 说里面有一个特别主角的美食叫土豆泥。
10: 把这俩小朋友抓了之后呢，就让他们去削那个土豆，然后呢做成土豆泥。因为里边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一个就是魔法师，特别爱吃土豆泥。然后里面呢，然后奶奶啊什么的就还得会做那个蘑菇汤，看着也特别的好吃好喝。然后就是从小就想着妈妈给我做个蘑菇汤，让我喝喝什么味儿。
9: 哎，您看完这个图片之后，是不是也能回想起这些当年经典的剧情呢？您小时候是不是脑海里也有这样的一些稚嫩可爱的想法呀？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回复早安奶茶来去留言答题赢奖品。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新一代的歌手唱旧一代的歌，清新自然的声线唱着怀旧的旋律，提醒我们美好值得珍藏。特别推荐理由：再听心依旧滚烫炙热。房东的猫，再回首。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4: 现在呢，全省的各大中小学校都已经进入到了暑假时间，暑假带孩子去哪儿呢？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互动话题当中跟大家说到的是动画片，小的时候呢，咱们看到的一些经典的动画片，那是暑假的时候我们的精神食粮。
5: 对。
4: 而现在的小朋友们，家长也说了，哎，他可以在家里面看动画片，但是暑假两个月的时间呢，你不能让他一直看动画片吧？你也想着让他在课余，在这个看动画片的时间之余，能够去到远方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在大自然当中收获一份成长。尤其是家长们要陪着孩子去，咱出去一趟，家长也得放松啊。
5: 嗯，
4: 所以这个时间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依旧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自己又不用太累，也希望孩子能去远方看风景，同时也花不了太多钱，充分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这就是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之旅。
5: 是的，我们给大家精心的来规划谋划了四个目的地啊，四条线路，分别是哪儿呢？吉林长白山、云南的普者黑，还有贵州的兴义、宁夏的中卫啊，不同的风景，不同的文化，当然有不同的价位和行程。那更重要的是呢，这家长和孩子们已经是不满足于在地图上去一个城市打一个勾打卡，而是希望能够深度的进行一个体验，能够满足全家人我们每一个成员的真切需要啊。
4: 对的，比如说孩子吧，我们现在说，因为这次毕竟是这个暑期游嘛，孩子是主体，我们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给小朋友野的这样的感受，撒欢儿。比如说在吉林长白山，主持人和严雪老师带队森林徒步，带你趟进22度的小溪里面，亲手抓鱼、搭灶生火，还有挖人参。在贵州，我们可以换上防水服，冲进稻田里面去捉稻花鱼。在宁夏，可以骑着骆驼走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去找找星座，满眼繁星啊。在云南背上小背篓，那肯定是要当一个采蘑菇的小姑娘啊，钻进松林捡菌子，认识云南各种各样的菌子，然后呢把它吃掉啊，这才是咱们童年该有的样子。
5: 哎，那我们妈妈们出去玩一趟要的是什么呢？要当然是美啦。那在延边啊，我们专门是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级别的大片啊。在贵州，亲手做一块扎染的方巾啊，穿一条扎染裙子。那在云南呢，带你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青丘做一天本地人。在宁夏沙漠里的地球之心乌兰湖，穿上一条红色的裙子，哇，大片瞬间就出来了。真的，平时我们真的挺辛苦的，这一次我们出去玩一定要好好的爱美的自己。
4: 去之前先找上几个样片是吧，现在在网上小红书上抖音上找上别人去沙漠里面拍的样片，
5: 对，
4: 去云南各个地方拍的样片，你自己把服装准备好，到那之后就一件事儿，这个孩子交给爸爸妈妈开拍孩子也可以交给我们的带队老师啊，我们的带队老师呢会带着孩子一起去游山玩水。当然，说到了爸爸，爸爸们要的是什么呢？我觉得爸爸们要的是爽。
5: 哎，
4: 在长白山晚上我们安排了烤肉配啤酒，孩子一睡着了，爸爸能够坐在一起吃烤肉喝啤酒，是吧？一起聊聊天，
5: 对，
4: 一起吹吹牛。在宁夏呢，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在贵州，高山流水长兰宴，少数民族姑娘来陪你一起去感受当地的民俗酒文化， 感受当地的这种烟火气。
5: 嗯，
4: 在云南呢有汽锅宴、荷花宴，每天不重样，满足你的味蕾。所以你看爸爸们的参与感呢，就是不单是陪玩了，是吃得好，是喝得爽，是舒舒服服的能够跟孩子和家人一起疯玩。
5: 嗯，
4: 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
5: 嗯，我们的出发日期是涵盖了7月、8月整个暑假啊。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您非常熟悉的新疆行程，行程也是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众多大家都网上知道的特别心驰神往的一些著名景点啊。
4: 嗯，
5: 报名大家可以来咨询03116779551，6779-7551，随时来拨打电话。当然，您也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扫码进群报名详情。

0: 今天呢已经是7月9号的时间了啊，再有几天的时间就要该入伏了。现在呢夏天确实这个高温呢每天是暴晒，阳光非常的足，紫外线呢高温呢也会双重损伤我们的皮肤，造成皮肤会缺水，会变得被晒黑，会加重我们皮肤的暗沉感。所以这个时间呢单纯的补水已经是临时缓解了，我们需要更一步进一步的深层补水和舒缓我们的皮肤。所以呢今天炎炎夏日给大家带来一个夏天里面非常好用的水，兰蔻的大粉水，而且是新版的大粉水，配方重磅升级，一瓶专柜500，今天乐商城400毫升一大瓶哦，只要279279，而且今天买一瓶我们再给你一瓶，买一赠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来去下单这个夏日必备的单品。
1: 今天啊这个279400毫升的一大瓶，然后正装的买一赠一，到手两大瓶，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而且兰蔻大粉水啊，那是兰蔻他们家的镇店之宝了，可以说是平均说每0.2秒就卖出一瓶。
0: 对，
1: 这可能很多朋友这之前出国的时候啊，或者是周围人会让你就帮他们在机场免税店买回来的，就是这个大粉水啊。
0: 对对对，当年特别火。
1: 对，因为这个很经典，而且这次是升级版啊，彻底是剔除了旧版酒精里面的成分啊，这个采用的是弱酸性配方，贴近我们健康肌肤的一个酸碱值，97%天然植萃原料，暴晒之后呢脆弱泛红，那些脸上啊有那种不灼热不刺痛，用完它之后啊，油皮干皮敏感肌，然后呢还有就是晒后的这个受损肌都能放心来使用。
0: 是的，而且里面也有玻尿酸，而且轻轻你拍上脸有那种清新的玫瑰味，很好闻，而且还改良了这个稠度，告别了旧版有一种黏糊感，这个呢一点也不黏糊，特别舒服。然后兰蔻大粉水新版今天呢是一瓶重磅升级之后的，这是新版本哦。然后呢一瓶是500毫升，一瓶专柜的话是500块，乐商城今天是我们是400毫升，这一大瓶只要279，而且是买一瓶再赠一瓶。油皮夏天单用也不油腻，干皮的话你可以用化妆棉多用一点来湿敷，深度滋养皮肤，妆前打底还能够抚平干燥，底妆服帖。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一套加倍生活的这个老粗布的这个细纱凉席3件套，其实它就是老粗布，传统老粗布，原汁原味的传统工艺制作的，老人都喜欢老粗布。不光是因为这是曾经的回忆，它真舒服，真透气，而且呢就是仿佛有排气孔一样凉而不冰，你睡在上面呢又凉快又干爽。
1: 是的，还有这个棉制品的亲肤感，而且它很方便，怎么着呢，你扔到洗衣机里边水洗就行啊，买了可以反复用好多年，而且还不变形。床单是一个床单加上两只枕套，有1.5、1.8米的这个规格都可以选，只要79块钱起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您可以去下单购买，
0: 快来回复给力吧。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来参与到我们的留言互动当中来，然后呢可以继续来有机会赢取奖品。刚刚看励志一点这位朋友在我们的留言帖里还留言来说，哎呀，高温天气上班需要动力，我需要黄金小马给我来点动力。没有问题啊，想要获得黄金小马的奖品的话非常简单，您直接回复早安奶茶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答题，就有机会获得奖品了。我们的奖品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这个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一个来送给您。今天早上留言的这个话题内容呢，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怎么说呢参与和互动啊，因为不陌生，每个人都有童年，而童年的时候咱们都会看过一些经典的动画。
1: 是，
0: 今天咱们就猜的是小时候在暑假里面你爱看的那些经典的动画片。
1: 嗯，我看到2604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是大脸猫和蓝皮鼠。首先那个动画片叫蓝皮鼠和大脸猫，
0: 嗨，
1: 倒是也对啊，反正呢，但是呢，
0: 但是不是，
1: 哎，不是这个蓝皮鼠大脸猫
0: 哦。
1: 你记得蓝皮鼠大脸猫的这个动画片 BGM 怎么唱？
0: 大脸猫，大脸猫爱吃米，
1: 小小老鼠，小小老鼠爱吃米，
0: 大脸猫，
1: 大脸猫爱吃鱼，喵咪咪咪喵喵咪咪喵咪，喵喵喵喵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哎，然后刚刚思达还说了，说第一个动画片，很多朋友刚刚也都就是有迟疑的，
1: 有答上来的，有答
0: 上也有对答不对的。来，你用 BGM 来跟大家回忆一下，第一个动画片 BGM 我还真记不起来了。
1: 星星眨着眼，月儿画问号，天彗星拖着长长的尾巴，彩虹来架桥。时光在飞逝，生命值多少？风儿吹起朵朵浪花，太阳开口笑。这首歌叫
0: 什么呢？大家可以来猜猜，生命值多少？一看是一个知识普及类的，
1: 对喽，
0: 这样的一个动画片。
1: 行，然后有朋友说，那我知道了，是红猫蓝兔三千问。知识啊，都学杂了呀，都
0: 都记串台了。然后刚刚我们还在说到第二题，也有朋友已经答上来了。第二题也有朋友答不上来的，就是
1: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0: 对，
1: 这是麦老师的答案。
0: 我第一开始也答，也有朋友跟我答的是同款答案，
1: 是
0: 并不是的啊，但是它确实里面有个盗字，
1: 对，确实跟大盗有关系。
0: 然后呢，第二个和第三个都是当年特别经典那种，就是布偶动画片。